陈冠宇翻唱的爱你不是两三天，那你爱我有多少天？早八点十分，一起再来关注一下身边值得关注的那些事儿。我们要来行走天下，来到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全面开放校园刚满一周的时间，什么游客爬树、食堂被挤爆、学生上课被直播等乱象都浮出了水面。舆论场上随之出现了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就是倒退论，认为早知如此何必开门；另一种呢是洁癖论啊，指责游客的素质太低，配不上象牙塔。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首先我们要认清一个基本道理，就是公立大学的资源来自公共财政，向社会开放，这是分内之责，不是大学对公众的额外恩赐。过去几年有不少高校以安全秩序为由，把校门越收越紧，甚至一关了之，这背离了大学服务社会的本质。武大这一次敢于打破惯例本身就值得肯定，但是光有勇气不够，更需要管理智慧。武大遇到的问题并非无解，食堂拥挤可以通过错峰引导、空间区分来缓解，游客有不文明行为可以通过告示牌提醒、志愿者劝导以及黑名单制度来约束，像网红直播干扰教学可以在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等重点区域设置门禁，这些措施都切实可行，关键在于有没有决心具体去做，而不是一出问题就想一

官僚制。开放是一场双向奔赴，学校拿出包容，公众回馈尊重，游客应该要摒弃逛公园的随意心态，更不能把校园当成流量狂欢场。学生也需要调整心态，要学会接受校园不再私密的现实，避免因心理抵触而激化矛盾。过去几年，习惯了预约制封闭管理的高校，已经有些忘记如何应对复杂社会人流。武汉大学的开放试验是一次迟来的压力测试，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倒逼高校管理升级。同时，这一次开放试验也传递了一个信号，如果大家伙希望更多大学打开大门，就必须要用文明行为来证明开放是值得的，否则只会让校门越关越紧。大学开放是一场必须完成的改革，也是一场需要彼此体谅的双向奔赴。开放的过程出现问题，不是封闭的理由，而是改进的起点。给管理一点时间，给文明一点耐心，大门既然开了，就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轻易关上。哎呀，我现在就好期盼着南京的好多大学啊，不需要预约就可以直接进，可以去校园里头溜达溜达，在操场那边逛一逛，走一走，跑一跑，还可以去大学食堂找一些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吃一些可口的饭菜，而且性价比超级高。我们家的附近就有好多的大学哦，你们家的周边靠哪个大学最近呢？打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等待你的答案，赶紧出现，等待你多多出现。跟学生时代的那个学校是哪个幼儿园，哪个小学，哪个初中，哪个大学表白一下吧。来听，这是蔡依林唱出的什么歌，来说出口。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感谢你这会儿继续跟朱浩一起来相约好时光。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来到了22度，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大概在28度的样子哦。昨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谐音520我爱你，一个自带甜蜜气息的日子。在南京绣球公园，大自然也送出了应景礼物，园内的绣球花进入最佳观赏期，一团团一簇簇，蓝的温柔，粉的浪漫，梦的这种踪影啊，是通过紫色来找寻到的。那么在绣球公园，你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朋友是早早前去打卡，花径旁、石阶上，处处都是举着手机相机的身影，有人蹲下来找角度给同伴拍一张人在花丛中的美照，有情侣手牵手站在绣球花墙前请路人帮忙合影留念，还有阿姨们穿着漂亮的裙子三五成群对着镜头笑得灿烂。这个时节我们的身边也有不少不错的风景，值得你来打卡来晒一晒的。最近有没有在你们家的小区，在周边哪个公园，在路边拍下了美丽的植物图，美丽的风光照？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来晒一晒，晒幸福，晒快乐，好吧？如果有烦恼也可以来晒一晒，如果方便透露的话，让我们大家伙帮你分担分担，那烦恼也就不算啥，就很快可以烟消云散，泡到九霄云外。欢迎罗胜琴，今天最早来报道的。小丽同学你好，已经到单位了吗？是不是又在偷听节目？冰心思雨在上班的路上一路平安，也要谢谢冰心思雨啊。昨天我还在上课的时候，我看到他发来了他做的设计图，设计了小罗号的 logo。 其实之前我就通过豆包给我生成了一个小罗号的那个形象，但是我昨天看到冰心思雨特地给我设计了两种风格的小罗号的那个配色 logo 图，我回头其实我也经过了一点点修改，我把那个相约好时光叫什么了，一起听朱浩啊叫什么的，我改成了一起来发光。回头我把冰心思雨设计的我做了一点点修改的图片啊，截了几张发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大家来瞧瞧喜欢哪一种配色，是喜欢偏粉红色的还是偏绿色的，大家来投个票好不好。华阿姨你好，美珍，好多朋友一来就一直在点小红心，点点小红心也可以多多留言，有啥歌我们说到的哪个事儿让您听了有感触都可以抒发几句啊。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也可以告诉我，我会及时帮大家传递。一剪梅来了，和平哥，八月桂花香，阿君，欣然，早早早，还有杨宪人。我看到这是胡阿姨，她说本来可以随便去大学校园里头逛逛的，只是因为前几年戴口罩的时期可能好多人都已经习惯了，比如说校方同学们老师们都觉得学校门关着挺好，但是我们的很多的游客很多的市民就会觉得家边上有一个大学，没事儿去走走看看吃个食堂多美好，但那几年也会让大家有一种习惯说大学不好进了，后来虽然可以进但是通过预约的这样的手段实在太麻烦。我们期盼着更多的身边的大学都能够向我们敞开怀抱，把大门打开。还看到华姨晒出了两张图片，她说是楼下的石榴花和绣球花，开得很漂亮呢。啊，第二张是绣球花吗？怎么的叶子好像那个薄荷叶似的？哎，我好喜欢绣球花，开着一捧一捧的。新娘的手捧花大多都是绣球花，对吧？来看到，这是岩兰芝也来了。还有这是尾坠 Y 的，尾号为9818的
小金鱼小罗号，你好，你是谁呀？你可以后缀一下你的网名好不？冰心思雨说，我家后面就是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哎，我好想去上戏看一看瞧一瞧。我是去中国传媒大学学习过，在那待过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我真心是觉得中传那个校园好小。我还去过武汉大学，去过南京邮电大学，去过南京财经大学，南京传媒学院，还去过哪些大学啊？我还去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还去过牛津大学，还有哪儿？你还去过哪些身边的大学，或者期盼着能够到哪个大学去走一走逛一逛啊，去那边的食堂蹭个饭呢？欢迎各位这个早上通过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在底下给我留言，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及时帮您传递。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表白之歌，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叶倩文，我们来听到的是两个大男生所组成的好妹妹乐队的翻唱，我的爱对谁说呀？需要你来填个空，这个对谁说，那个谁你可以替代的是对我说，对你说，对他说。

华姨说，前几天在节目里头听到浩子说骑自行车的事儿哈，一旦学会就不会忘记了，那是肌肉记忆。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骑自行车了，就是害怕现在路上的路况，车多人多，而且还有骑反道的，真不敢骑了。量力而行哦，如果各种担心就别骑了，坐十一路公交车，双腿不行，就是十一路。也谢谢花姨晒出了有情有义的留存的一张，这是什么卡片吗？还是我们当年有一本那个台历，是不是笔记本上面有朱浩的签名？那个是2010年的7月1号的事儿了，是不是那一天我们有活动，在现场送出了这样的一个笔记本还是什么？上面我写了一句话，感谢支持文艺晨报，签上了朱浩的大名。哇，16年匆匆而过，谢谢你，谢谢你们一直在电波的那一头，在

在等待，和湖海的水也会涨满，后面的天气雨水也会偏多，夏季的雨水也不会缺，说的是小满大满江河满，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如果在小满节气的时候没有下雨，那么预示着后面的雨水将会很少，甚至还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干旱。那么小满节气到来，在养生层面上我们该注意什么呢？有三怕。第一怕就是贪睡迟起。黄帝内经说，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小满昼渐长，就是白天越来越长，天儿早早就亮了，应该要顺应阳气，见光即起，来帮助我们体内的阳气生发，养长之道也。晚间呢，则不适合再过晚入睡了，最佳的时间还是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之间，养阴养神皆宜。白天慢慢会变得酷热起来，中午休息片刻尤为重要。子午觉呢，尤其是在午间的11点到13点之间休息，有助于调和阴阳，平衡气血。小满节气的二怕是湿邪侵体，湿生于夏，盛于小满。小满节气一到，空气湿度骤增，南方多地潮湿闷热，特别容易引发我们体内的湿气滞留，表现为四肢沉重，皮肤起疹，关节疼痛。所以呢，小满养生重在祛湿。怎么样来祛湿呢？饮食方面，我们最好以清淡素净为主，可以吃一点赤小豆、薏仁、绿豆、冬瓜等清利湿热、健脾化湿之品，也可以适量的喝点陈皮水、姜枣茶等温阳化湿，增强体魄。小满节气的第三怕是急于止汗。小满时节气温越升越高，人体出汗频繁，汗液不仅排出体内废物，也调节着我们的体温，是天然的空调。如果过早的进入到空调房，特别频繁的用冷水来擦汗，反而会容易妨碍体内疏热外泄排泄出去。古训有言，汗者心之液也，所以应该要让汗自然排出，不要骤然止汗、不要汗一出来立马就把它给擦拭掉。运动或者外出归来应该要稍作休息，等到汗收体温下降再沐浴为宜，可以用温毛巾先擦拭一下，这样有助于毛孔舒张，气血畅通。有时候那汗啊，不要急着擦，让它流一流。在小满时节到来的时候，要提醒大家有三宝可以吃一吃。当然首先要尝的味道就是苦味，可以降火开胃。小满食苦，一下不苦，苦味属心，入心经，有清热泻火，这个醒胃提神的功效。苦菜正当时，性寒味苦，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散瘀、助消化的功效，是养心利胆、调节我们的气息、祛湿的佳品。当然也可以来点苦瓜呀，它的凉性啊，可以清目，可以清心明目，消暑除烦。但是脾胃虚寒的朋友还是要谨慎食用，最好就别碰了，也可以搭配温性的食材同煮，

0: 当然会做苦瓜的朋友会把那个苦味儿就是做出来之后消散不少。嗯，苦味之物虽入口不美，却后甘回韵，就像我们的人生，苦尽甘来方见豁达，不是吗？小满节气可以吃点三鲜补水养筋。小满见三鲜：黄瓜、蒜苔、樱桃、莲。所谓小满三鲜，指的就是黄瓜、蒜苔和樱桃，这三物色泽鲜亮，口感脆嫩，正值当令，其美味跟养生于一体。黄瓜清热解渴，利尿通便；蒜苔鲜香散寒，助消化，除湿气；樱桃富含维 C 和铁质，益脾生津，补气养血。小满炎热之时，人体汗出过多，需要内外兼顾补水，而并不是说仅靠白水啊，所以吃水更胜喝水。当令果蔬当中水分营养兼备，这个时节更适合多吃的是什么？水果蔬菜当中的樱桃、黄瓜、蒜苔。今天去菜市场的朋友买点这三样，呵呵，来家里给家人尝一尝呗。小满节气我们还要吃点清淡的，调脾养心。小满与热，这个时节最好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像扁豆、茯苓、红豆、山药、冬瓜、薏米等等，益脾不伤胃。适量的喝点绿豆汤可以清热解毒，西瓜清凉消暑，但是注意不能贪食，以免损伤脾阳。西瓜我个人是觉得不要太急着吃，我们再往后推一点时日再来吃更当时当令啊。同时我们要忌食过多油腻辛辣炙热之物，像辣椒、羊肉、荔枝等，还是要少吃一点，以免助火生事。饮食贵在节，啥叫节？节制、节食、节欲、节气三者合一，方能顺应天地，调和身心。这个小满节气到来的日子里头，也祝福你我人生可以多欢喜多小满。人生未必都能够常有圆满，但是有小满就已经很圆满了。这歌隔一段时间我来唱，应该不会让你觉得心烦吧。听朱浩为你歌唱，这是什么歌？祝你拥有这份感受。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

在小满节气到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好好保重哦，因为我们接下来很快就将步入到酷热的夏日。菜根谭有言：花看半开，酒饮微醉，万事适度方为圆满，过满则损。小满养生也遵循着这个道理啊，日常要少吃辛辣的食物，忌贪凉，避暴晒，提前调养，安然度夏。小满小满，江河渐满，盈满的江河水会在高温的作用下形成一股贯穿整个夏季的火热暑气，夏天的夜晚活动增加，也容易产生内热，引发口腔溃疡、咽痛等上火症状。应该要少吃辛辣之物，多喝绿豆汤、凉茶等，防止内热跟外热交加。清淡饮食，清除火气，保持心平气和，从容不迫。另外要提醒大家，五月困暑湿，众味如蒸吹，小满之后天气又湿又热，天地化身为一个大蒸笼，暑热难解，所以这个时节大家都喜欢用冷饮跟生冷食物来消暑解气，冒着冷气的冰镇梅子汤虽然能够解得一时燥热，却不能一味贪凉。老话说夏伤于暑，秋必疟疾啊，饮食生冷过度不仅不能驱除暑气，反而会体内积累，到了秋冬时节一并爆发，引发身体不适。因此即使天气逐渐炎热，也一定要忌生冷，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们，以免为健康埋下隐患。万瓦粼粼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入夏之后，屋顶上的瓦在烈日的暴晒之下就像是火龙的鳞片，这个时候如果待在太阳底下暴晒，即使一动不动，身上的汗珠也会滚滚而下。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我们刚刚也提到，而且气随汗脱，出汗量过大会打破体内的阴阳平衡，导致心悸气短。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减少在阳光下暴晒的时长，更是要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做户外运动，少做那么一点啊，在那个暴晒天里头。小满我们也要记得留白，这既是节气真谛，也是处世良方。人生漫漫，恰似四季流转，小满之态正是最好的人生光景。不必事事圆满，无需事事争先，处于上升之时，静心沉淀，默默蓄力，日常修身养性，沉下心，稳住脚步，收敛浮躁之心，守住本心分寸，日积月累沉淀力量，点滴耕耘终会收获圆满。时至小满，愿你我心怀恬淡，顺时而安，修身静心，不负好时光，稳步奔赴往后万般美好。早8:49，我们来听一对母子给我们唱出的这首幸福之歌。如果人生不求大满圆满，拥有小圆满小美满，那么从幸福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是大大的幸福一次拿到，还是生活当中生命的旅程当中收获一个又一个的小幸福更好呢？所以你猜到了，这对母子张迎新和王小蹦所合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了，对吗？我爱记歌名，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等你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

岁月流转，世事总会不停地更迭，沿途的风景，身边的际遇都在悄然地改变。可任凭时光怎么变化，我们心底始终会有着一份不变的期盼，那就是对安稳归宿的向往，对温暖港湾的眷恋。家永远是我们内心最柔软的牵挂，也是疲惫之时最安心的依靠。人生不求大圆满，但求一个一个的小幸运、小幸福、小美满。也愿未来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小美满都能有家人作伴，且行且珍惜，珍惜眼前人，珍惜这美好时光。听，这是柯以敏携手潘美辰共同唱出的《记忆》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每次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谁？想起哪位亲人？

可以敏和力演绎的《我想有个家》，句句戳中人心深处对家园的渴望。说起这两位实力派的女歌手，各自都有着独树一帜的唱腔，她们两位跟我们江苏文艺团还是有一些关联。一个是潘美辰，我曾经去采访过她，另外就是柯以敏，曾经给我们江苏文艺台演唱过台歌，有谁还记得那个旋律？我回头会找出来给大家再听一下。各自都有他们独树一帜的唱腔啊。潘美辰的歌声呢，清冷又饱含故事感，辨识度非常高，而柯以敏这些年一直备受大家热议啊，过往公开场合里直率犀利的言语风格也让他深陷不少争议，甚至遭遇过网络上的非议诟病。人无完人，言谈处事的方式因人而异，也难免会引来不同的评价声音。但是抛开外界的种种讨论，不得不承认柯以敏的唱功功底十分的扎实，嗓音极具爆发力跟感染力，唱起抒情歌曲也格外有韵味。褪去外界的纷扰，静下心来聆听柯以敏的歌声，来听，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听，这是什么歌？

0: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1: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明。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2: 我是演员范明。
13: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相约好时光，
12: 一定要收听。
0: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14: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2: 时间来到5月21号星期四早9:09，感谢你一个多小时之后还在继续选择锁定收听，跟我及时互动，在相约好时光节目的互动直播间里问候各位上午好。我们今天的天气相对来说会稍微好转一点，愿你的心情也会变得更好一点。此刻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快有23度了，预告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是在28度左右。这两天大家在朋友圈里头有没有晒到风吹麦浪的景象啊？在高淳亚西街道金山村麦田里，收割机这两天正在轰鸣着，当地组织机械加紧抢售，确保3万多亩小麦颗粒归仓。作为高淳小麦主产区之一，亚西街道全力做好下粮抢收工作，统筹调配农机力量，抢抓有利天气，提速收割。现在这辈孩子可能去田间地头只是去看热闹，做一个小体验，但是又有多少我们这一辈的人，我们的前辈，我们的长辈们当年可都是抢收过粮食，那风吹麦浪在当年可不是会让他们觉得内心会有多么的欣喜，因为当时会觉得特别的辛苦。现在对于很多的孩子们，对于很多的小年轻们来说啊，风吹麦浪看着是多么迷人的景象。这个早上让我们活在诗意里吧，愿未来好多好多的朋友通过高科技的手段不会变得那么的辛苦，也能收获更多。当然我们也会需要付出很多，借助很多的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强，学会借力。

淑桦参与演唱的《风吹麦浪送到你的眼前》，看到那个画面了吗？早9:14，我们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0: 我们常说岁月太匆匆，每个人应该都要懂得珍惜时光，不能丢了夜晚的星星，又错过了白天的太阳。你一定要相信，我们越努力，我们就会越幸运。你好，我是得意的笑的原唱者，我是歌手李丽芬。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朱浩为您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1: 大家好，我是相约好时光节目的主持人朱浩。时光荏苒，一晃江苏文艺广播已经走过33个春秋，我有幸跟大家相伴将近20载，从传统电波相守到如今云端相逢，每个清晨准时相约，一路同行，陪大家迎着晨光奔赴日常。

0: 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个温情的眼神，一句温馨的话语，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个小小的幸福力能给人大大的感动。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江苏文艺广播
3: 相约好时光，
2: 让我们一起感受幸福的力量。
4: 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3: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继续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一路行天下，听天下，来为各位刷新一组八方资讯。国内油价就在今天的夜晚24点，可能迎来年内的第八次上涨，每升涨幅约为8到9分钱。预计加满一箱50升92号汽油，将多花约4块5毛钱。机票200块钱，基建燃油费220块钱，部分航班票价倒挂。客服回应说，经济舱为折扣价，基建燃油费固定收取。今年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其中税收收入约6.81万亿。

0: 晨光吻过书页，字句载着暖意。晨读时间，慢慢读，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
2: 孤独的是和一个不回应你的人耗在一块儿，婚姻里只要一方患上话癌，就会把整个家庭拖入无休止的内耗。毕竟一个家里该有的对话沟通商量统统没有，只剩下冰冷的沉默，那种氛围足以让人窒息。法国心理学家伊里戈扬在冷暴力当中指出，冷暴力是一种精神虐待，双方都是受害者。当夫妻选择用沉默惩罚对方，何尝不是在惩罚自己呀？争吵再激烈，至少还能听见彼此的声音，而沉默

却是一堵墙。你猜不透我的委屈，我不懂你的难过。最后，所有的期待都变成了失望，所有的爱意都变成了怨恨。别让冷战代替了交心，别让无声杀死了有心。来听，这是王赫也唱出的《你的答案》。

0: 看时光飞逝，
1: 看时光飞逝，
0: 任岁月漂洗，
1: 任岁月漂洗，
0: 时光档案馆，
1: 时光档案馆，
0: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1: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0: 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
1: 你有没有想过，古人比我们还讲究走路？咱们现在一句“走在路上”，在古代能分出十几种说法：道、路、途、街、径、溪、阡街、老街巷。还有咱们在古诗里常看到的阡陌，其实指的是田间的小路，纵着的是阡，横着的是陌，组合起来就是阡陌，纵横交错，穿梭在稻田麦田之间，是农夫耕种，孩童追逐的路，一步一烟火，藏着古人的农耕日常。更有意思的是魁，这个字儿不常见，但是讲究极了，九路交汇的地方才叫魁，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往来的人车络绎不绝，是古代的十字路口天花板。除此之外，窄窄的小路叫径，人迹罕至的山路叫溪，另辟蹊径，这词儿您一定听过。分岔的路呢叫歧，歧路，别走上歧路的歧啊、嗯。宽阔平坦的大路叫康庄，四通八达的路叫渠。古人把每一种路都分得明明白白，不只是简单的称谓，更是把生活场景、出行需求都藏进了一个个汉字里。原来一句路的背后是古人对空间的感知，对生活的热爱，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段鲜活的古人生活片段。读懂这些关于路的字儿，也就读懂了汉字里的浪漫与烟火。陪你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提到的古人流传下来的跟路有关的十几种说法：道、路、途、街、径、溪、阡陌、歧、渠、康、庄、魁。循着古人的笔，我们一同行千山万水路。
0: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1: 鸭蛋蛋马启涵的歌声里，我们一同漫步人生路。这是电影《大赢家》的片尾主题曲，李君的演绎。明早八点，朱浩跟你继续相约好时光。明早八点到十点，我们空中云端再相见。明天有视频直播。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本色》。龚全真老人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对党和人民无私奉献，揭示了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时代意义。龚全真老人情怀不变，本色不改，始终严于律己，心系群众，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着为民务实清廉的内涵。在广播剧《本色》的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将龚全真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自然融入其中，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又融入了时代精神。接下来请听广播剧《本色》。

0: 2013年9月26号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呀。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们这些获得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的同志们。让我没想到的是，他那么清楚地记得祖昌和我，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其实我这辈子那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要说我能有今天，那全是因为有了我的爱人甘祖昌将军的引领。祖昌是个开国将军，他身经百战，在战争的年代里，他受过很多很多的伤，这一生备受病痛的折磨。可是解放后，他却因牵挂着烈士鲜血染红的故土，曾多次正式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回江西老家当农民。说实话，一开始啊，我还真不理解。记得那是1957年，
1: 妈啊，今天爸爸过生日，就只有面条和饺子呀。
2: 你爸脾气你不知道啊，家里过年过节才让包饺子呢，加上你爸爸的长寿面，这已经是开恩了啊。
1: 哎，妈，那我问你件事儿，爸爸是不是真的要回江西老家当农民？
2: 可能是吧。你爸回来了，快快把锅里热的猪药给他端过去。
3: 神仙，我要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你刚说什么？我在下饺子，没听清。

0: 我说全真呐，
1: 啊，
0: 我还是打算回江西老家当农民去。
2: 爸，爸，快喝药吧。爸，你真的要回去当农民吗？这些日子外面有好多人问我，我还以为他们是开玩笑呢。
0: 这么大的事我能开玩笑乱说吗？我现在告诉你们呢，这是真的
2: 啊。哎，妈妈过来过来。哎，妈，你劝劝爸爸可别做这样的傻事儿，外头的人都说他发神经病呢。
0: 锦荣，你乱嚼什么舌头？你
1: 哎，锦荣啊，你到外面买醋去啊。哎，再把妹妹们叫回来吃饺子，快快快。
2: 怎么想的，当什么农民？
1: 哎，祖昌，
0: 嗯，
1: 关于你申请回老家当农民的事儿，外面传得乱哄哄的，说什么都有，有的话可难听了。哎，这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你不跟其他人说，你怎么也得跟我说清楚啊。
0: 我原来不是交过两次报告吗？
1: 啊，
0: 领导没批，所以我也就没跟你细聊。哎，过些天啊，总政肖华主任会来我们新疆军区视察工作，我跟他是老相识了，我呀想请他帮个忙。
1: 哎呦，人家找领导都是要提拔，没听说哪个辞官还要领导帮忙的。
0: 哎呀，全真，别的我们先不说。哎，那我问问你，我今年住了几次院了？
1: 今年，四次。
0: 那你还记不记得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病的呢？
1: 哎呀，怎么不记得呀？一月的上旬，你去连队了解情况，半道上晕倒在车上了。
0: 嗯。
1: 三月份的下旬，
0: 嗯，
1: 你发了两次病啊，一次你正在给后勤部的同志们布置任务，仰头你就倒在地上了，你看后脑勺还磕破了呢。
0: 嗯，
1: 还有四月，对，四月军区开大会，你正在发言，讲着讲着就倒下去了。四月底你加班回家，刚走到家门就晕倒了，你看还磕掉了半颗牙。
0: 全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现在已经没有革命的本钱喽。像我这个身体去当领导，那不是在干事，那是在务事。你想，我一病就住院，一住院就十几二十天，单位的事情不就给耽误了？哎，你就算是我上班了啊，整天是晕乎乎的，急得我直上火。全真呐，说老实话，每次领工资我心都虚呀，我感觉着自己站着位置白吃白喝白拿工资，像个甩手大爷。
1: 哎呀，我不是反对你回乡当农民，我很尊重农民，我只是觉得革命胜利了，百废待兴，有好多事等着你去干呢。现在正是你为国家分忧、甩开膀子大干的好时机呀，这种时候放弃肩负的重任去当农民，我觉得是躲避责任。
0: 这个你说得好，我本来啊应该担当起更加重大的责任，为人民做更多的事儿。
1: 是啊，
0: 但是我这个身体就像一根朽木扁担，挑不了重担了。在位要谋政，谋政要用脑，我脑子这个指挥部的不行了呀，那就得让出位置，让能干的人去干事干成事，这才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呀。总之啊，全真，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了。
1: 哎呀，你继续工作不能说是吃老本，你想想啊，你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你用你的经验协助领导把新疆军区的后勤工作干好，这不比你去当一个老农民对革命的贡献更大吗？啊，
0: 多大的木材做多大的桶，我清楚我自己身体的状况，如果继续留任，说是工作了，正经。
1: 哎呦，我原来啊是准备和你理论理论的，可是听了你刚才的话以后，我怎么觉得你讲的有道理？
0: 是是

0: 龙哥哥刚才怎么跟你说的？
1: 哦，对了，爸爸，你真的要回老家当农民吗？
2: 是啊，等组织上批了，我们就一起回江西莲花种田当农民啊！
3: 爸爸，我不想当农民。金龙哥哥还说乡下有好多蚊子，还有蚂蟥和蛇，我害怕。
2: 那金龙还跟你们说什么了？
3: 他让我们跟你说，我们都不回乡下去。臭平龙，你干嘛打我？
0: 谁叫你当叛徒的？
4: 哎，孩子们，别吵了，快点摆碗，拿筷子吃饭。
2: 哎，全真全真，先不吃了。今天呢，我们得先解决脑子的问题，才能解决肚子的问题啊。
4: 行，我听他们的话也觉得味儿不对。平荣，快去叫你哥回来。
3: 哎，
4: 快点啊。
3: 哎，
5: 傻子神经病，傻子神经病，
6: 你骂谁傻子呢？骂谁神经病呢？骂谁呢？
7: 有官不当，去当农民，不是傻子，神经病，是什么呀？
8: 就是，
6: 你看我不揍死你！我让你骂，
7: 哎、
6: 说谁傻子呢？
7: 赶紧
6: 谁神经病？看我不打你！
9: 赶紧给我打人了！放他！
6: 哎，你们干什么？
9: 揍他这个乡巴佬！
6: 好，你们等着。
3: 金龙哥哥，金龙哥哥，妈喊你回家吃饭。
6: 平荣，
3: 踩我脚了。
6: 走，回家。
3: 你的嘴怎么吐血了？
6: 走吧。
3: 哥哥，疼吗？
10: 没事。
4: 哎呀，景荣，让你去买醋，你倒跟人打架了。哎呀，你看看，嘴唇都出血了。平荣，快去拿红药水和棉花过来。
3: 哎，
2: 全真，全真
4: 啊，
2: 你累一天了，边上歇会儿吧。
4: 这，
2: 让我们父子俩先谈谈心。
4: 哎，祖昌，
2: 锦荣来。为什么打架？
6: 为什么打架？还不是因为你要回去当农民，别人骂你傻子，骂你神经病，我才揍他呢。都怪你，放着好好的将军不当，要回去当什么农民？反正我不回去，我不要当一年到头捏泥巴、苦得要死的狗屁乡巴佬农民。
2: 好小子！你敢骂农民，你看我不锤扁了你。
4: 哎呀，
2: 这第一巴掌我要让你记住，没有农民生产粮食，你早饿死了。
4: 哎呀，
2: 这第二巴掌我要让你记住，我们甘家祖祖辈辈是农民呢、啊、你可不能忘了祖宗。
4: 别打孩子了。
2: 这第三巴掌我要让你记住，没有农民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呀、啊！
4: 行了，你以为道理像子弹啊，一打它就能钻进脑子里啊？有话你好好说嘛。
2: 全真、平荣、金荣，你们坐下，我有话要说。
4: 来来，孩子，快坐下啊！
2: 锦荣，你给我立正。锦荣，锦荣啊，老家村子里有26户烈属，你知道不知道？
6: 不太清楚。
2: 那你知道那村口那个眼睛看不见的熊婶儿是革命烈属吗？
6: 我听人说过。
2: 孩子呢，爸爸参加革命的时候从老家带走了20多个年轻后生，熊舍的儿子根生也在里头。可是出生入死20多年，到解放的时候其他的乡亲都牺牲了，就剩我一个人活着呀。现在我过上好日子，我过上

0: 可他们的家属、孩子还在穷山沟里受苦，我欠着乡亲们一份情啊！我现在身体不好，完成不了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就想着，我们要做自己能做的事儿，不要再给国家添麻烦。 所以我才决定回老家去干我的老农民的本行，努力改变家乡的面貌，帮烈士做点实事儿，这样就是我死了也能面对那些心灵。春春，孩子们，我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1: 祖昌，现在我真正理解了。
2: 我无条件支持你的决定，回老家当农民去。锦荣，你呢？爸爸，你说的都有理，但是我想留在新疆工作。
0: 你想留在新疆工作？我告诉你，锦荣。
1: 你之所以在新疆当农工，之所以能够住在这所大房子里，那是因为你是我甘祖昌的孩子。哎呀，锦荣，你爸爸说的对，我们是沾了你爸爸的光，才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回乡当农民有什么可怕呢？和爸爸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我们真的是很幸运了。你说对不对呀？
3: 那就回去吧。那我们也跟爸爸回去。1957年8月呀，我们全家从新疆动身回莲花县了。国家配给的家具用品我们一样都没拿，我们只带了3箱子替换衣服，外加8只笼子，里边啊。 装着祖昌精心挑选的6头约克猪，15对安格拉兔，15只莱横鸡，那是我们送给乡亲们的见面礼儿。经过20多天的辗转，我们终于回到了江西省莲花县枋楼乡延背村。
4: 干将军，干将军，你好，你好，我是莲花县的县委书记。哦，这是杜县长。哦，您好，
5: 县长，
4: 书记您们好。你好，干将军，我们代表全县人民欢迎您回到家乡。
5: 欢迎，是啊，谢谢，谢谢，哎呀，
4: 干将军啊，您能回到家乡啊，是我们的福气呀。
5: 是啊，是啊，祖昌大伯，全真婶婶，我是延背村农业社的社长，我代表乡亲们。 欢迎你们回到老家！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谢谢陈书记，谢谢杜县长。乡亲们呐，打今儿往后，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了。但是嘞，我们是新中国的农民呐，我们要科学种田，依靠技术和双手。
4: 不但要挣出自己的口粮，还要向国家交公粮、卖余粮，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好，好，好。哎，全真，把我们带回来的礼物给大家伙儿啊！
6: 好好好，
7: 礼物，哎，看看是什么，看看是什么。
8: 这个，你知道这个？
4: 农民都靠天吃饭，这种面貌得改变了啊！
7: 是啊，是得改变。
6: 祖昌大伯，
0: 我们莲花地那是有的是，就收买啊！哎，你马上给安排下去。
4: 好嘞。
1: 伯母，伯母，我是祖昌啊。祖昌，嘿，我和您侄媳妇全真来看您来了。哎呀，伯母，祖昌啊。 你回来了，伯母慢点，哎呦慢点，我扶着您啊。
0: 伯母啊，这是我和全真给您买的新疆大枣，哦，这还有天山雪。

0: 云莲，祖昌，这些年你们给我寄的东西，我吃不下呀。
1: 这就来了，这就好好吃啊。
0: 祖昌，
1: 你怎么没有把根生带回来呀？伯母，实在对不起。
0: 我没有保护好根生，没能把他带回家。你呀，你说话不算数。当初带走根生的时候，你跟我说，等革命胜利了，一定会让根生给我建大房子，买大水牛，还要帮他娶个仙女一样的老婆。 生意屋子活蹦乱跳的宅女，可你们这一走啊，就没了音信了，几十年生死不明啊！你娘走的时候，都没有闭上眼呢。哎，我倒是活着，可是生不如死啊。
2: 我一个小老婆子，喝口水也要摸着走。要不是解放以后，政府和你常常接济我，我这把骨头啊，只怕早就长了骨了哟。
3: 熊婶，你可受苦了啊！
0: 我不怕苦，我只要根生能回来。
1: 哎，苏长啊，你现在是当了将军出行，为村里争了面子了。可是我的根生啊，再也回不来了。熊婶，您别哭，您别哭。熊婶，要不你打我吧。
0: 就像我小时候做错了事儿，你那么打我好不好？我打你个说话不算数的祖宗啊！你小婶，你怎么不打了？为什么不能打哟？你和根生一块长大的。
1: 我听见了你的声音，就像是看见了我的根生。伯母，根生为革命牺牲了，他的亲娘就是我的亲娘。今后我甘祖昌。
0: 就是您的根生啊，伯母，今后我就是您的儿媳妇啊！我不带根生伺候您，为您养老送终。根生啊，你的祖昌哥哥回来了，你在天上就。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嘴巴王鹏。江苏文艺广播不只是一个频率，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用声音分享生活，用文艺点亮日常。 初心不改，热诚依旧。未来我会继续带着赤诚之心，在电波里和大家一路同行，共享文艺美好。生日快乐！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这座茶楼。

0: 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0: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小张在单位里当值班秘书，每天呢要接听四面八方的来电，还得接受单位领导的差遣，干跑腿传递文书的活。上班的时候啊，总经理匆匆跑来，他对小张说啊，赶紧通知经理来会议室，说是董事长要亲自过来交办任务，这不是一般的小事。小张十万火急，操起电话直拨经理手机，关机再拨经理是座机，许久无人接听，其他的联系方式什么微博、微信、抖音、 QQ全都联系不上，把小张急死了。最后小张抱着最后的希望来到经理办公室，想看看经理的去向有无线索。嘿，经理室门口的留言板上写着经理的字，我去厅里面了。小张一看，立刻致电厅办公室，接电话的秘书答复，没见过经理来呀。总经理可能就是联系不上经理才让自己通知经理的。小张可不能双手一摊说自己找不到啊。一筹莫展的时候，小张想起来经理经常和一帮的朋友上皇朝酒家喝酒住长城，经理还跟小张聊过服务员挺漂亮的，经理莫不是去皇朝酒家了，去厅里面是个幌子。当机立断，小张直奔皇朝酒家，心急火燎地冲到那儿，他逮住一个服务员就问，哎，我们经理在不在？服务员莞尔一笑，抬手一指，经理在厅里呢。嗯，怎么到这儿还说在厅里面啊？环顾一周，小张才惊讶地发现，酒家里的一个个包厢上鲜亮地写着山水厅、流水厅、跳水厅。推开山水厅的门，经理赫然坐在里面，叼着香烟诧异地看着小张，哎，你怎么知道我在厅里面的啊？
3: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2: 这一期我们说张居正归田，明世宗时期。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呢，各位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那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来看看啊，我们实时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体验。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新朋友的海报啊，此时此刻呢也是发在了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3: 没错啊，这个今天呢非常特别的日子啊，为什么呢？是在今天啊，今天呢也是24节气的小满的时刻啊。那么在小满的节气呢，我们今天有个特别的主题啊，这个小满未满，未来可期啊，万物可期的时刻。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做客到直播间，此刻呢他的海报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上大家都可以看到，记得啊可以给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点赞加油。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新朋友，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下面呢点开直播，也可以呢直接关注到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同步都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形象啊。今天的这位新朋友杜景瑜同学，来，我们先让今天的新朋友景瑜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来，景瑜准备好了吗？好，来跟我们这个正在收看视频的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琅琊路小学4年级的杜景瑜，我今年9岁了。
3: 欢迎景瑜做客到直播间，现在是不是好像还有点紧张呢？
4: 哎，放轻松啊！
3: 对，你看，我们是正常的在直播间当中做节目，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对不对？让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听到你的声音。当然，现在呢也。

0: 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图像啊，跟大家一起来问好，是不是？我们不紧张啊。今天呢，锦瑜来到直播间呢，正好趁着今天这个节气的时刻啊，相当呀有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了啊。那么说到这个锦瑜啊，其实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呢？
1: 我喜欢朗诵
0: 啊，
2: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舞蹈，
2: 舞蹈
0: 啊，这朗诵和舞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
1: 大概4年前左右。
2: 4年前，那应该是你幼儿园的时候了，
0: 就大概是
2: 对吧？幼儿园大班，
0: 5岁左右。
1: 对，
2: 幼儿园大班嘛。
0: 那这个我特别好奇啊，想知道是你自己特别喜欢去这个学习，比如说主持啊，这什么样的环境你第一次碰到了？哎，看到哇，有主持人这个事情非常的有意思，我很喜欢呢。
1: 我是在中央电视台春晚的时候看到的。
2: 然后小的时候就在自己心里默默地种下了一颗种子，以后我也要上中央电视台，
0: 是
2: 吗？
1: 是的。
0: 你还想说什么？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主持人？啊，没有。
2: 下次坐在这儿要脱口而出，张杰哥哥和我小月姐姐。
0: 对啊，下次呢不要紧张，对吧？今天绝对是由于紧张，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就脱口而出了。
2: 其实啊，就是很多小朋友坐在这儿第一次都会紧张，为什么？就是这坐在广播节目的直播间里，跟这个做电视节目不一样。那很多小朋友第一次这个上镜，他面对摄像机的时候，
0: 他知道找哪个镜头，
2: 他知道找哪个镜头不紧张。那其实做广播节目，这个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来到直播间会觉得，哎呀，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奇特呀？有好多只话筒，我们说话还要戴上耳机，面前的这个台子很复杂，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0: 对，甚至不知道我应该看向哪里，有好多的东西可以去看，
2: 是不是？
0: 对，那这个现在知道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对面啊，这个此时此刻正在直播，也可以看到对面的两位这个主持人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好不好？
2: 我觉得今天啊，你看大家下锦瑜下节目之后啊，这个回到班级就可以跟班级的好朋友来分享了。你们知道我今天去哪儿了吗？去到这个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做节目了。你们知道，你们去过直播间吗？直播间里什么样，我可以跟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0: 对，跟同学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呢，刚刚节目一开始呢也说到了是24节气，对不对？那关于节气知识，锦瑜了解多少呢？
1: 关于节气之是我知道一年有24个节气，有4个季节
0: 啊，4个季节。
2: 那你能说清楚这24节气都是哪些吗？
0: 能记得哪些节气？
2: 能记得哪些？
1: 我能记得有清明
0: 啊，
1: 有立夏，有小满，有寒露，还有大雪
2: 啊。
0: 哎，你发没发现啊？其实它是按四季来划分的，就是四季当中啊，每一季其实都要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气，对不对？
2: 就是他现在每个节气，就是每个季节记了两个
0: 啊，对，一到两个，
2: 加点任务啊，回去咱们争取这个每个季节记三个，
0: 对，
2: 然后再记四个，
0: 然后后面就可以把节气给记满了。其实记这个节气啊，有一个小口诀的，就是有那种小的那种大家比较熟悉的
2: 这个节气诗啊，还有我们的节气歌，
0: 对，是的，节气歌当中都可以把这个节气记录下来。
2: 就是说到记节气，其实小月姐姐这个是非常的专业啊。
0: 不是要考我吧？
2: 不考你，就是你可以在节目当中这个教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怎么样去记这些节气会更方便啊？
0: 那这样，我先留一个小小的悬念啊，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一首歌，大家就可以把这个节气背下来了。这是我觉得背节气最好的方式
2: 啊，就先学唱歌。
0: 对，是的啊，这个当然有很多小朋友会去记这个口诀啊，不过呢别着急，一会儿听一遍，我相信大家就会跟我一样把这个节气整体的顺下来了。一会儿锦月跟着一起来学习，好不好？
1: 好，
0: 来啊，那既然提到了节气，然后每一个季节当中锦瑜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一些节气，那我再来一个附加的问题啊，每一个节气其实都会有它相关的诗词，是不是？那考一考你，我看你能说出来几首就是跟节气相关的小诗呢？
1: 春天清明节气
0: 啊，
1: 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

0: 杏花村，第二个夏季的立夏，
1: 立夏
0: 小池，
1: 来提示一下吗？
2: 小池，
0: 送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金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第三个秋天，寒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

0: 生辛苦了，对不对呢？啊，每天辛勤的工作为你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让你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老师，然后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对不对呢？
1: 我妈妈和爸爸的确很辛苦，因为他们生了四个小孩。
0: 哎呦嗨，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啊。那我们就要带着自己的这个小弟弟妹妹们，我们要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好吗？好，这是一个棒棒的小朋友啊。那么这个你看锦瑜他的经历其实还挺多的，去学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什么诗词呀、朗诵啊这些内容。那你有没有什么拿手的作品呢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哪一方面的？
0: 就比如说
2: 朗诵方面的呢？
0: 朗诵啊，你非常喜欢的作品你有没有呢？
1: 我会说我会背桃花源记
0: 啊。
2: 桃花源记
0: 啊，那这不是跟张杰哥哥对上了吗？
2: 一说桃花源记，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晋太元中
0: 武陵人
2: 捕
0: 鱼
2: 为
0: 业，
2: 缘溪行，
1: 望路之远近。
0: 那这样我觉得要给你一个时间，可以是不是能够比较有感情的去把这个作品跟大家分享呢？
2: 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小听众和大听众们来展示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好，来，我们锦瑜开始吧。
1: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俱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自云先是避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此人一一为寄言所闻，皆叹完，渔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服向路，处处置之。及郡下，以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这个是陶渊明写的，这是陶渊明心里的桃花源记。
0: 哇，我觉得好棒啊，
2: 是吧？超棒的次数，应有
0: 掌
2: 声。
0: 哇，我们俩手动给你鼓掌啊。就是不仅呢把它背得出来，而且呢其实真的是做到了有感情的去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的感觉。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当成一个范文了，给小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桃花源记，非常的棒。
2: 我觉得锦瑜真的很棒啊。
0: 对，
2: 说到古文，锦瑜平时也很喜欢这个语文课，有没有？
0: 就很喜欢这些古诗。
2: 有很喜欢上语文课吗？
1: 就上语文课，老师讲古诗的时候，我听的都会比平常更认真，
0: 更
2: 认真，是吧？因为这个，我觉得中华诗词真的是博大精深。不论说古诗也好，古词也好，你如果把它放到现在，我们用写作文的形式来 描写一下刚才你所背诵的这个《桃花源记》，那这个篇幅，我觉得可能要这个
0: 写一个八百
2: 千字，大几千字，或者上万字都有可能，或者是再展开描写，都能写成一部小说了，
0: 没错，
2: 对不对？
0: 没错，哎，那姐。

0: 鱼，你平时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了解这些，比如说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呢？
1: 就是上朗诵课的时候老师会教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会教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知识，爸爸妈妈还会带我去博物馆了解他们。
0: 哦，还经常去到博物馆是吧，就是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嗯，非常非常的棒啊。那么在像传统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对吧，那在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诗词，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二十四节气，然后还有很多的传统佳节，其实这都是传统文化之一对吧，那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一部分呢？
1: 我最喜欢传统里传统文化里面的我最喜欢过年。
0: 过年，
2: 喜欢过年
0: 就是传统的文化节日是不是啊？为什么喜欢过年呢？
1: 因为过年放寒假
0: 啊，
2: 还有呢，
0: 还有，
1: 而且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在老家给我买一堆零食
0: 啊，这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节日，基本上十个孩子里面有九个都得喜欢春节。
2: 你要说到这个，其实传统文化啊，它这其实就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0: 没错。
2: 那除了背古诗啊，读古文，逛博物馆，那日常生活当中跟传统文化交织最紧密的，莫非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过大年了？对不
0: 对,
2: 对
0: 过节的这个传统 啊，可以说对于大家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真的是非常重视这样的节日。那么你有没有参与过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呢？
1: 在学校里面有举办端午主题活动，我是负责当小小主持人给大家讲解。
0: 你讲什么呢？
1: 我讲屈原的故事。
0: 哦，那你能记得这个故事吗？还回去复习一下，因为马上就快到这个节日了对不对，端午节快到。
1: 我记得屈原好像还写过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叫路漫漫其
0: 修
1: 远
0: 兮，
1: 吾
2: 向
1: 上
2: 下
1: 而
2: 求
1: 索。
0: 哇，厉害了厉害了。你看其实我们无论是你喜欢的主持，还是呢在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当中，其实都是可以把主持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对不对呢？那你觉得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就是结合在一起，你觉得主持和传统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比如说你在主持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内容会不会呢跟传统文化相关？
1: 我觉得联系可太大了
0: 啊，
1: 因为在主持的时候开头用上几句
0: 古诗其实在开场的时候我们用几句古诗，然后去这个做整个活动的开场，然后在主持的过程当中用到，其实这就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喜爱的这个主持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了对不对。
1: 比如说新年开场的时候我可以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0: 对，用传统诗词来开场。那下一次在主持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用上那一句话啊，路漫漫其修远兮，是不是？对，可以把它融会贯通起来啊。
2: 是的啊，传统文化呢就是融合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啊。今天呢跟锦云也其实聊了很多，其实觉得一直聊不够啊，当然这个节目时间也是有限啊，就像锦云刚才说的，说下次还要
0: 再来，
2: 还要再来。
0: 那锦鱼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跟你一样同龄的我们的小听众们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在他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应该如何这个更好的去学习呢？
1: 当然可以啊，第一个，多读古诗词，多了解传统节日的故事。第二个，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以和家人一起贴春联、赏月、包粽子、吃饺子、吃月饼。
0: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知识对吗？
2: 还有呢？
0: 还有呢？
1: 最后一个，我们也可以把学到的知识讲给爸爸妈妈和老师同学们听，让更多人一起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知识。
0: 很好啊，对，在生活当中的结合。
2: 其实我觉得锦云是一个乐于学习、乐于分享、爱表达的小女孩啊。 你看他自己就很善于学习，包括学习自己的文化知识啊，学习中华城的文化，对吧？而且他也会跟身边的人分享，就像今天这个我们上完节目回头是不是要跟这个班级里的同学来分享一下这个做广播节目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嗯，哎，我特别想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问一下锦瑜，今天的直播的时间其实很快啊，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你自己心里面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呢？
1: 我感觉时间只要认真起来，时间过得好快，我感觉才过十几分钟
2: 啊，就是节目都上不够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嗯，对。那你觉得你看到这个叔叔阿姨在你的对面啊，对着话筒，你不是很喜欢小主持人，对不对？
1: 嗯。
0: 那今天看到了哥哥姐姐啊，这叔叔阿姨坐在对面，
2: 哥哥姐姐也行。
0: 哎，对，也可以，对。然后呢，坐在你的对面啊，这个去主持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我是感觉你们好厉害，我的梦想在好久以前就是能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0: 哇！
2: 哎，但是锦瑜，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0: 嗯，
2: 我心里想的是你好厉害。
0: 对啊，
2: 因为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整的背下《桃花源记》。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去了解到那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对不对？
0: 对，
2: 而且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都没有走进过直播间啊。
0: 嗯，所以也是对于你来说，绝对是一次不一样的体验。我相信啊，以后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呢，我们锦瑜可以更加的勉励自己，好不好？哎，在未来呢，我们要多多的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只有知识丰富了，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坐在话筒前去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有好多的知识和内容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对不对？就像今天我们张口就来，有很多的诗词，有很多的内容，你会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知识储备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呢？好，那么也借此啊，这个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分享，在未来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可以这个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尤其是各位小朋友们哦，在未来呢，我们可以掌握到更多的知识，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好吗？好好了，今天的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的小星星呢，新朋友的时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未来呢有机会我们的锦瑜还可以再次来到直播间，好吗？
1: 好
0: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相约下次再见，好吗？
1: 下次再见。
0: 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91.4，你好，旅行家。
2: 亲爱的朋友们，一首小薇歌曲之后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你好旅行家节目，也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下午的一个非常好的节目，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旅游。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加入节目微信号您记住了，13347711422。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高兴的要和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这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路开心一路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三位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天。首先呢是我们的常驻嘉宾，来自于乐享精灵的天天老师。天天老师下午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南京

0: 沙龙艺术团的刘艳娟团长，您好。
1: 大家好。
0: 我们的张静福团长，您好。
2: 您好。
0: 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在上半段，我们要来了解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的一些具体的情况，由天天老师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我们的总路线以及呢我们接下来的比如说黄河呀、三棵草原啊这方面的景色的一些情况。那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将是我们的文艺之星的节目。那在文艺之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南京燕沙龙艺术团的两位老师来聊一聊艺术团的故事。那我们也很期待下半段节目的到来。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大嘴巴王鹏和天天老师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旅游的路线，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旅行风向标。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您好，欢迎乘坐江苏文艺航空9144航班，稍后为您送上最新鲜、最实用的旅行信息。你好，旅行家，祝您旅途愉快。旅行风向标。
0: 旅行风向标来到节目当中来了，还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请我们的天天老师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次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的情况。真纯玩甘南版品质真游纯玩团，那么我们将有8天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出行，在路上面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在川西和甘南的美景。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天天老师会从头到尾帮您把这条线路呢来走一个遍，让我们在电波当中呢先听为快。有请天天老师。
2: 好的，这趟行程呢是一条把甘肃人文和藏地风光结合的刚刚好的天水加甘南环线行程，既能吃到天水麻辣烫，也能看到扎尕那九曲黄河的绝美风景。行程的第一天呢，我们会乘坐火车或高铁前往天水，第二天就要正式开启天水之旅了。上午会先去安排大家打卡一下胡氏故居，感受天水的明清古建筑韵味，中午就会带大家打卡心心念念的天水麻辣烫，这可是来天水必吃的顶流美食。下午就要去天水博物馆了解一下这座城市的历史，再到伏羲庙感受西皇故里的文化底蕴。晚上呢，会逛一逛天水古城，看看夜景，尝尝当地小吃，沉浸式感受这座西北小城的烟火气。第三天就要离开天水了，我们会前往甘南的门户迭部，上午的重头戏是麦积山石窟。这里呢是作为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可以近距离的感受石窟艺术的震撼。下午啊，会去看以浮传奇的实景演出，然后呢再去腊子口纪念碑重温一段红色历史，晚上就会住在迭部的县城。第四天就是很多人最期待的一天了，我们会走进被誉为上帝的伊甸园的扎尕那。这里啊，藏式村落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风景。我们会要在这里慢慢的逛，感受藏宅的宁静与美好，之后就要沿着江叠公路打卡江叠公路的起点，然后会经过朗木寺、花湖，一路前往若尔盖草原，晚上住在若尔盖。第五天就要继续深入到甘南的核心风光区了，早上前往黄河九曲第一湾，然后呢穿过三棵草原，看一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下午去到藏传佛教的重要寺院拉卜楞寺，这里呀有世界上最长的转经长廊，晚上呢会住在宁夏。第六天我们就要在宁夏逛吃之后，完了以后就要踏上返程的路了。上午呢还是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八榜石三巷，这里呢是宁夏的灵魂所在，青砖白瓦的回族民居，精美的砖雕，还有各种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店啊。逛完之后就会乘车返回天水，晚上住在天水，大家可以自由逛一逛古城，采购一些当地的特产带回家。最后一天就要乘坐火车或者高铁返回出发地了。
0: 那么我们的天天老师呢，把我们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的这个具体行程呢，来给大家呢过了一遍，让大家呢能够了解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同时呢，也告诉大家，我们这次行程的亮点呢是：首先，品质保障，100%的真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零必消、零

紧交，然后呢零套路。同时我们的这个一路之上的豪华的座驾，大家也可以放心，非常的舒服。精选二加一的豪华保姆车，商务的皮质座椅，加上 USB 的充电接口，在一路之上呢，您都可以呢放心开心的去旅游，同时座椅呢随心可以调节，那么在路上呢您也不会累着。那我们呢在旅途当中呢，像麦积山的景区的交通，花湖电瓶车的保险，然后呢九曲第一湾的上行电梯和保险，扎尕那的保险呢都是包含其中的。那么也可以说呢付了这个团费之后呢，您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就无需付费的一些情况，都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好好的玩一玩的。全程我们将三晚的商务型酒店加升级两晚的携程三钻酒店，也可以让大家舒适的每一晚。特别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旅程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安排网红打卡天水麻辣烫，品天水地道的麻辣烫美食小吃，然后呢也有特色的用餐，像高原牦牛肉的汤锅，虫草花的老鸭汤，还有本地的特色菜，都会让大家领略到。同时我们将赠送一些演出的门票，这个娱乐的门票，比如说像128元的麦积山以弗传奇的演出，让您领略东方微笑的永恒传说，还有呢98元的草原娱乐项目，让您在桑科草原感受到草原的这种欢乐。同时我们每天的这个遮阳帽啊，矿泉水啊，也会给大家所提供。同时呢也告诉大家，我们是纯玩无购物的品质团，期待您和我们一起开心出游，去甘南好好的拍大片，玩美景，尝美食。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将和大家呢聊一聊我们这次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一路繁花的出团日期，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带团的三位主持人的具体情况，包括我们的天天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呢介绍到我们具体的几天，比如说像我们的黄河第一湾，像我们的这个江叠之路啊，朗木寺啊，之后的桑科草原、拉卜楞寺，包括呢我们宁夏的八坊十三巷的一些具体情况，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支持和喜欢我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你好旅行家。

0: 祝您旅途愉快，旅行风向标。
1: 游览和参观，感受一下信仰的力量。
2: 游览结束以后呢，我们就要前往这个宁夏酒店入住休息了。这个宁夏呢是这个光临的临和安宁的宁是不一样的，这个宁夏非是那个宁夏啊。那到了宁夏之后呢，我们还有一天的这个游玩呢，是来到八坊十三巷这个地方呢，也是感受到这个人文气息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国家的4A 级的旅游景区啊。我们天天老师呢，也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第六天要在八坊十三巷看一看。
1: 对，八坊十三巷呢，它主要就是青砖白瓦的回民居。整个景点它是融合了回族的砖雕、汉族木刻、藏族彩绘，可以说是集民族特色、休闲旅游、绿色生态、人文科教为一体的，呈现出穆斯林的生活画卷，是和州民族民俗文化的名片。
2: 可以说它也是民族建筑艺术的大观园。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去甘南双卧八日游呢，基本上到这一天呢，剩下来的就是应该是我们返程的一个路线了。然后呢，也会这个游览结束以后呢，返程天水。到了第七天呢，在天水呢也开始要陆陆续续往天水走，然后呢就是要送站。就要坐上火车回归我们自己美丽的家园了。那我们这个八天的具体行程呢，每一天每一天的情况呢，天天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一路繁花，我们的甘南双卧八日游呢，将在我们的6月12号、6月19号和6月26号这三个礼拜呢会组团出行。那我们都会有我们的主持人老师呢来和大家一起在路上呢陪伴，一起开心。我们6月12号将是江苏交管网和金陵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吕杰老师，6月19号呢将是我们的这个阿树老师，大家呢也很熟悉他，也有很多的听众。6月26号是江苏文艺广播的朱浩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玩一玩。三位老师呢都有不同的这个三种旅游的这种理念啊。那么我们的吕杰老师呢是女孩子，那非常的体贴。那我们阿树老师呢非常的这个热情，朱浩老师呢也是非常的贴心。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和我们呢快乐出行。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做了这方面的介绍。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呢，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文艺之星，和大家呢聊聊艺术方面的故事。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
3: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负韶华。
4: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

0: 您收听。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91.4，你好，旅行家。悠闲旅游，品质好物。
2: 你好，旅行家。
0: 悠游好物。
3: 你好，旅行家，也是我们的悠游好物。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又和大家相会了。我们的你好，旅行家呢，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我们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节目的微信号是13347711422。我们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呢，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在下半段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走进文艺之星的访谈当中了。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呢，前半段旅游，后半段是文艺之星，也是我们的这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啊，还有千亿旅游呢，带领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的很多文艺团队的老师们和我们一起这个开心，一起高兴，一路玩一路演，一路比赛一路开心。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会把南京各个文艺团队的老师请进直播间来聊聊他们的故事。文艺之星今天要和谁来聊天呢？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详细的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啦。
4: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5: 哎，老了。
6: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7: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8: 我们是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3: 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我是主持人王鹏，今天我又要带您来领略我们南京的又一个艺术团他们的故事。我们南京燕沙龙艺术团今天呢来了两位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一起开心聊天。首先我们要向我们的刘艳娟团长问好。刘团长下午好。
9: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的张静副团长也坐在我们的身边。张团长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3: 啊，好。那么其实呢，今天我们在线下聊得很开心，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两位团长呢其实也特别愿意和我们聊天。这样吧，我们还是请两位团长各自做一个自我介绍，同时呢也把我们的南京燕沙龙艺术团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就请刘艳娟刘团长先来给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9: 好的。大家好，我叫刘艳娟。我是东北人。由于工作的原因啊，1997年来到咱们南京。是单位驻南京的华东六省办事处工作。到这边之后呢，就是南京是从小就是向往的这种大城市嘛，江南水乡，特别喜欢。
3: 是。
9: 然后我也是在这边退休的。退休之后呢，然后就是想到这个老年大学去学一点东西啊。然后当我走进老年大学还在犹豫的时候，说的哎，我学点什么好呢？在教务处办公室还在问呢。然后有一个模特老师进来了，说哎，新来个学员这么高个子，
3: 是
9: 跟我走到我们班级去吧。于是呢我就走进了模特班。在模特班呢就结识了其他同学。其他同学呢他是有自己的艺术团队的。然后就问我，你有没有艺术团队？我说没有，我刚退休。刚走进这个模特行业，还是一个小新的学员。然后他说你不妨到我们团队去看看。就这样他领我走到了一个艺术团队。我在那里呢学，跟那个老师学到了好多东西。我特别感谢我就是第一个走进的那个艺术团队
3: 啊。那这是我们的刘团长讲了他的一些经历啊。那我们来问问张静副团长，您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谈谈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好吗？
10: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南京土著。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前段经历呢没有燕娟老师那么丰富啊。就是 退休了以后，也是希望自己的业余生活丰富一些，然后呢也是来到了脑林大学去学走秀啊，感觉自己的身高，自己爱美的心态，就接受了这一行。然后学了几年以后呢，发现自己有点小本领了啊，有点本事了，就想找一个团队去历练一下。于是呢就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

0: 刘燕娟老师的这个燕沙龙艺术团，后来去了以后呢，我发现这是一个去做公益的，不但是走秀，去参加演出，而且是一个热衷于公益的这么一个团体。哎呀，立马心里面觉得找到了我的归属。哎，人在一特定的环境下吧，还是有一定的爱心的啊，有一定的善良存在的。于是就选择了这个艺术团，跟着燕娟老师以后呢，我发现燕娟老师的学历非常的高，然后他的思想，哎，他的很多方面哦，就是超出一般人，因为他站的那个高度还是比较高的，哎，经常一些大型的演出啊，他都去当主持人，然后在我们团队里边排演的节目里面有《家和万事兴》，哎，这些哎歌扬社会，这些歌颂。哎，歌颂这些家庭，哎，要和睦的呀，哎，社会要安定的呀，这些哎内容的节目，女人如书，哎，不但要美，还要有内涵，哎，还有一些爱的画卷，也是那种很优美，哎，也要女人有内涵的这样的一些节目，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于是跟着燕娟老师几年下来以后，一直就是在这里扎根了。不走了，哎，就是这样。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可以听得出来啊，我们的刘团长呢特别的健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方人都是非常外向的啊，热情似火。我们的张副团长呢，其实听到您的声音很好听，啊，这个我们从耳机当中听出来，一开始您张口讲话的时候，我都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是不是以前做过这个类似于主持播音的这种培训呢？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但是您的声音非常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呢，以后这个在走秀的同时啊，如果再去龙岩大学学习的话，我建议您可以报一报这个播音主持或者朗诵班，这个声音很好听啊。
0: 好的，好的，
1: 带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天赋啊。
0: 好的，
1: 好，回过头来我们和刘团长来聊天啊。燕沙龙艺术团，那我知道了，这个应该是用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起的名字，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对吧？那这个团队是您这个一手创立起来的。
2: 是的。
1: 那到现在您是97年到南京来工作，然后我们掐指一算已经是快三十年了，快三十年了啊。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呢，对吧？
2: 是啊，是。
1: 然后来谈谈就是一开始创立燕沙龙艺术团的情况，那时候才成立之初有多少人，然后到了现在又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2: 好的，是这样子，就是我最开始就是学跳这个广场舞、水兵舞，然后呢被一个老年大学呢聘去当这个水兵舞的老师，然后呢这个老年大学呢隶属于苏尚集团，然后他们搞活动的时候，那个苏尚集团的老总呢，就是比较欣赏这个，他也比较想搞一些哎中老年人这个这个活动。然后就让我进到了苏尚集团的这个策划部，去策划一些活动啊，
1: 是是是，
2: 主持导演一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呢，我就链接了很多这个艺术团的团长。然后呢，当时就是第一次疫情的时候，是非典还是什么时候？
1: 2003年了吧？
2: 哎，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好多人有做公益的这个愿望。我们苏尚集团呢，它也有一个爱心厨房，给附近居民的老年人啊，免费提供这个餐食啊，然后给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这些爱心餐啊什么的。我通过这个，我也加入到这个爱心团队，然后我就发动周边的很多这个团队长去做一些公益活动。我们最大的一个公益活动比较成功的，就是给六合沙子沟村捐助了一个爱心书屋，很大的一个书屋，由集团创建，然后很多书都是我们募集来的。
1: 太棒了。
2: 哎，然后我们也募集一些大家用的这个旧衣物，去给西藏捐助。然后我创建了一个这个平台，公益平台，
1: 是吧？
2: 大家呢就把自己不用的衣服鞋子拿到平台上互相去交换，叫物尽其用吧，把这些东西送给有用的人。像很多衣服它不是说纯粹的旧衣服，只是说就像我本人吧，长胖了，那些

0: 号码小的衣服穿不下了，但是还是很漂亮的，然后就送给比我号码小的这些个姐妹，他们也都很喜欢，我们就创建了一个这样的公益平台。然后几个团队长呢最初就和我在一起做公益，然后由于我本人爱走秀嘛，我就空余时间，我们不是天天都去做公益，所以空余时间我们这个就成立这个沙龙组织，沙龙组织呢我就带着他们就去走秀。
1: 然后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就是团员发展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群里面是三十五人，三十五人，
2: 三十多人
1: 啊，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是先沙龙然后就艺术团，
0: 对，
1: 大家沙龙沙龙聚聚呢，说这个公益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公益之余呢，
0: 是不是能够借着聚会的机会来搞一点文艺的这个，因为大家都喜欢嘛，走到一起来的，于是这个艺术团就这样成立了。所以说这个艺术团成立啊，它的这个意义也非常好，对吧？真的是从公益走向文艺，也是，然后再结合起来，真正是让大家呢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我刚才我们也听到张副团长讲的，这种是因为这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您加入了这个团队，然后觉得这个前所未有的和你的感觉特别的契合啊。那您还记得您
2: 第一次到团队活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嘛？然后见到刘团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脑海当中还有这方面的记忆吗？当时是在那个夫子庙的那个非遗馆，就是当时应该是也是社会上的机构提供的这个不要钱，不花钱的场景，
0: 秦淮文旅局给了我一块场地，
2: 然后去了以后当时有很多姐妹在那边进行排练，然后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哎呀大家那种互相就是 应该要怎么形容呢，就很贴心的那种感觉，掏出兜里面的小零食每人发一个，哎如果有皮有壳的话，哎拿个塑料袋紧接着在后面去接去干什么的，坐下来跟你聊天啊干什么，哎呀那种感觉很温暖很温暖。哎然后呢这个 走出去以后去排练啊，到现场啊，哎帮你化妆帮你收拾这个帮你搞那个，哎就是这种大家庭的感觉非常的好。然后燕娟团长呢带领我们走向了电视台的春晚，十五的元宵晚会，哎这些在南京就是比较
1: 层次高一点的这些大舞台，我们都去过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人也好，我们的出发点也好，然后我们那个站的这个高度也是比较高，真的是很棒很棒，所以非常暖心，然后也非常开心，对吧？是的。然后刘团长听您介绍，你们现在还在秦淮非遗馆活动吗？
0: 还是换了场地了，他那个非遗馆现在一开始他是展品没有那么多，
1: 对，就给我们教室，现在的展品越来越多，把那些教室都已经充满了布展了。那你们现在就换了场地了？
0: 对，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
1: 现在在哪个社区活动？
0: 凤凰二村鼓楼区的。
1: 啊，你们从秦淮转到鼓楼了？
0: 哎，他给我这个场地。
1: 说句题外话啊，您在非遗馆活动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我照片啊？
0: 哎我还真没注意，不好意思老师，你也在那个是在哪个房间啊？
1: 不是在哪个房间，机缘巧合，你一进大门有一个环形的这个，
0: 对，在那个电视墙上不停地播放，
1: 是，
0: 哎呀那时候我就没注意，我眼拙了，哎呀，
1: 对，那个上面呢我穿了一件蓝颜色的衣服，然后没留胡子，也是光头，哎
0: 哎呦早认识您就好了，
1: 我们是属于那个相声和评话。
0: 是这个，
1: 这个由我的照片，然后还蛮大的。对，然后所以您说您在秦淮非遗馆一下子就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了，因为那个地方也是蛮好的啊。是的。随着这个后来展览的越来越丰富，然后你们现在到了鼓楼的凤凰二村。那现在那个一个礼拜的活动频率是什么样的呢？
0: 一周两次。
1: 然后去的时候主要是做一些什么样的 活动培训呢？
0: 我们主要就是排新节目，排排节目，排排新的，温故一下旧的，然后哪块有演出我们再报名带大家上上台去锻炼一下，就是这样子。
1: 主要是这个演出的门类是模特走秀是吗？ 也有的是时装秀，也有的现在流行的模舞。哦，就也有多方面的发展啊。对，但是我知道的就是从二位团长进来的时候呢，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有气质，因为一来我们就说啊，这肯定是模特走秀的艺术团，为什么？因为两位老师的那个个头在哪儿，对吧？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能看到两位优雅。 典雅美丽的一面，好吗？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然后呢，也特别送首歌给这个我们的刘团长。这首歌呢，您一听就知道是有您家乡风味的。
0: 哦，太好了。
1: 等一下啊，稍微调整一下。

0: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1: 哎，老了。
2: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3: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4: 我们是乐享听。

0: 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1: 好，回到我们的文艺之星，乐享精灵的文艺之星，我们正年轻。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是请到了我们南京燕莎龙艺术团。其实呢，这个艺术团呢，它带有着非常非常这个浓厚的这个北方的血液啊，就因为我们的刘团长他是东北人，对吧？然后来到南京，觉得南京是你年轻时候就很向往的一个城市，
2: 对，
1: 到现在觉得南京这座城市怎么样？给您的感觉
2: 特别好，
1: 是吧？
2: 我刚来南京，给我最好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南京人这个爱学习。
1: 哦，
2: 当时我记着快报是刚出来，一毛钱，然后满大街人都在看报，
1: 是吧？
2: 就是哪怕是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他在休息的时候也会买一份报纸，坐在路边去看，就是看报。南京当时好多种类报纸，是吧？所以我就
1: 晚报、晨报、快报，
2: 对，
3: 早
1: 报，
2: 对，
1: 早报，
2: 扬子晚报，特别
1: 晚报，对吧？
2: 所以就是这种学习氛围是我特别欣赏
1: 的。
2: 哎，
1: 好，那我们张团长，您是南京人，
3: 对，
1: 对吧？然后跟刘团长的相处，你觉得这个东北人的感觉怎么样？
3: 东北人不像我们南方人嘛，可能小事上面会有点感觉他是不走心的。排练的时候该怎么说怎么说，
1: 是
3: 该怎么讲怎么讲。事后了，你可能还有点想法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在哪儿了。他已经该干嘛干嘛了。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整个团队的氛围就是非常好，
1: 是
3: 因为万事都要有一个领头人。
1: 对，
3: 领头人如果事儿妈一个，那可能会有点事儿。如果说领头人他就是该干嘛干嘛，是吧？我们一心向善，一心向上，这样的人，那下面也事情也非常的少。所以说现在团队里面的姐妹团结的非常好。每个人彼此依赖，彼此帮助，彼此干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棒。
1: 是，那么也是刘团长风风火火啊，能够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啊。那来谈谈我们在这个燕莎龙艺术团参加过一些肯定很多的这个演出，也获得过优秀的奖项，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成功的这种喜悦，好吗？
2: 好呀。那我们就说说排节目的事吧。
1: 好。
2: 排节目呢，你看这个旗袍最近这个十几年已经我感觉大街小巷只要是中年以上的女性几乎都在穿旗袍，
1: 对吧？
2: 对吧？然后有的我感觉都把它给穿的就是烂了，大家一个团队都去拿伞啊，拿扇子啊，拿帽子啊，什么去斗笠啊，去演这个旗袍，但是很少人去关注这个旗袍的发展。那我在那个看过一个画展呢，它在里边就是展示了旗袍这100年的发展史。那这个呢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跟这几个骨干啊商量，我说我想排一个旗袍的100年发展史。他们说的这个标题太大了，我们怎么去排这个东西呢？后来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他们讲，他们特别认同。然后我就说我们可以挑不同时段的呀。比如说旗袍刚开始起源的时候，晚清那种宽袍大袖啊，那个贴边都那么老宽，这个就代表一个时代。然后到20-30年代，像那个向景宇啊，还有那个林徽因啊，他们穿的那个旗袍就是进步思潮的学生时代，清新的感觉。
1: 对，
2: 20-30年代，你看上海的那个蝴蝶呀，还有那个
1: 周璇
2: 他们，他们的那个旗袍就是更紧身，开叉更高，然后就是有那种十里洋场那种妩媚感啊，大波浪头发。我说我们再把那个代表一个时代。到了50-60年代，我们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你看香港就好多上海师傅带去了香港，
1: 对
2: 吧？那香港的旗袍又接受了英殖民地的那种思潮。他们那些个女生呢，穿着旗袍也戴着洋礼帽，拿着洋伞。
1: 是，
2: 我感觉就是每一个时段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小组代表那个时代来演绎各种旗袍，这样的来表现这个旗袍发展史。那当今这个年代，像我们的习妈妈穿着国风旗袍走遍全世界，还有我们那个叫世界认证官你

0: 他穿着旗袍，他可以在美国的那个那叫什么什么那个大屏上，
1: 嗯，
0: 哎，把他的工作服当穿成旗袍当工作服去签证。
1: 嗯，
0: 哎呀，我感觉这个旗袍这个发展到现在，我们就有那种海纳百川的感觉了。
1: 嗯，
0: 什么人都可以穿这个国风款，对吧？改良款。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们就分几个小组来干吧。嗯，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有几个得力的助手，
1: 啊，
0: 像张静啊、祥云，我们还有一个副团长，
1: 啊，
0: 今天有事没来，
1: 啊，
0: 还有祥云他们，我把他们分成五个小组，每个组一个组长。
1: 是，
0: 我就把这个时代的音乐，这个时代的服装，
1: 嗯，
0: 你们按照我的思路去网上搜这种服装，
1: 嗯，
0: 然后把音乐给到你们，你们去搜同类型的，然后你们去编排这些个动作，最后我们把五个小组再整合在一起。
1: 嗯，
0: 我其实我本人是没有那么大能力的，
1: 嗯，
0: 我这些个助手特别厉害。
1: 您化整为零，让他们各自承担一块。
0: 对，
1: 嗯，
0: 最后我把他们再综合到一起。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综合了，很多人的这个智慧和力量，
1: 嗯，
0: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编排起来了。
1: 嗯，
0: 一开始演的时候呢，好像很多人。

0: 三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1: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2: 欢迎盛极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1: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1: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闯，
2: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1: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梅葆玖和尚长荣在《霸王别姬》当中的这一段精彩的对唱。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沈派艺术的创始人沈佩华演绎的《孟姜女》当中的《十二月春调》，我们一起来听。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梨园漫步的主持人刘璐。一晃33载，咱们江苏文艺广播风华正茂。我呢，守着梨园漫步这方小戏台，天天和生旦净丑作伴，跟着锣鼓丝弦过日子。有幸扎根文艺广播，把梨园趣事、名家名段通过电波唱给大家听，也特别感谢各位戏迷朋友一路捧场、一路陪伴，听我聊戏、赏曲儿，不离不弃。
4: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所以称为小满。小满、大满、江河满，进入这个节气，南方地区雨水会比较多，如果这个阶段雨水偏少，则意味着到了黄梅季节，降水可能就会偏少。因此有名谚说，小

0: 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无雨，芒种无水。小满麦见黄，夏至稻花香。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是山野吹来的风，带着泥土的芳香，黄梅飘香。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黄梅飘香。我们首先请大家来欣赏一出黄梅小戏《打猪草》。那么一提到狼对花，姐对花，我想这一段唱大家就非常熟悉啊。那么这一段的对花呢是来自于《打猪草》。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原汁原味的全本的《打猪草》，来听一听黄梅戏名家吴琼和潘启才的精彩演绎。

0: 你孙子呢？哪个偷你孙子呢？我不来了，你让媳妇人家来。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啊，我叫金小毛。
0: 你叫金小毛啊？好嘛，小毛嘞，我不得了了，你把我拦着财婆着，我回家，我妈妈要把我打死的。哎，走走走走走，你到我妈妈那儿去，要不啊，你就赔我的篮子。
1: 哟，你到底敢理不敢理噻？
0: 我怎么不敢理？
1: 你晓得我这两根绳子长大着有多大的用处？
0: 有没用处啊？
1: 用处啊，可多着呢。绳子长大着，又能打连船子，又能打竹篮子，又能做筷子，还能
0: 坐着罢了。两根绳子还许多用处嘞，能打许多东西啊。我偷你绳子的，我偷你绳子的，我偷你绳子，我不晓得把绳子放在篮子里，我碰到你两根绳子，黑都黑死着，我都不晓得过摩罗里好了。我偷你绳子的，我偷你绳子的，我不管了，你赔我篮子，你赔我篮子。
1: 耶，这小姑娘的话说的也得耶，她偷我的绳子不会摆在篮子里，把草盖着做么事噻？哎呀，我还错怪着她耶。
0: 你赔，你赔。
1: 小姑娘，小姑娘，你没有偷我的绳子，可是你碰断了我两根绳子，总是真的吧？这样吧，我两个都算着，我不要你赔绳子，你也不要我赔篮子吧？
0: 不中，我走，你到我妈妈那里去。不中。
1: 好，我赔，我赔。哎呀，这里哪有篮子赔给你噻？
0: 那我不管嘛。
1: 那这样吧，我这里有200块钱赔给你吧。
0: 钱呢？你哪里搞的钱呢？
1: 就是我妈妈叫我上街买旱烟的钱呢。
0: 你把钱赔到我，那你拿么东西买烟呢？
1: 那我赶紧再吃缓吗？
0: 吃缓呢？阿姨，这个大老虎还吃缓呢，愁死着。

0: 鱼，这个小姑娘真好，我把她的篮子踩破了，她不让我赔钱，我真不过意。哎，这样吧，小姑娘，
1: 嗯，
0: 我把这两根绳子送给你拿回家做菜吃去吧。
1: 嗯，我不要，我不要。
0: 哟、哦，又没事不要噻。
1: 哎，你刚才讲的嘛，绳子长大着有许多用处，能打小篮子，还能打凉船子。
2: 哎呦，
0: 绳子断了就没有用了吗？长大着才有用的。
1: 断着就没有用了啊？那好。
0: 哎，你看。这边还有许多小绳子都被你踩断了、
1: 嗯、
0: 这样吧，我都送给你吧。
1: 都什么我啊？
0: 啊，
1: 乖乖龙里洞把许都帮我啊，那我就多谢了喂。哎呦小马儿，我拿不动。
0: 你拿不动我送你回家好不好噻？
1: 好嘛，你送我回家走、
0: 啊、哎，到你家里去要走哪条路哦？
1: 走桃花店杏花村那条路进去嘛。
0: 那我不敢去，那个地方放牛的伢子野得很，逮着人就要对话，我不对话他也不放我过去。
1: 姐不要紧嘛，对话有我嘛。
0: 那背绳子就有我。
1: 那好，走
0: 走。

0: 我说到你家了、哎、那我回去了喂。
1: 那你们怎么走着？你在门口等着，我去看看我妈妈可在干。我妈妈要是不在干，我就打三个鸡蛋泡上炒米饭，你去家。妹妈，阿姨小妹儿，我妈妈不在干，走去鸡蛋炒米去。
0: 啊，去鸡蛋炒米去喽。
2: 好了，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韩再芬和吴琼和潘启才演绎的这段黄梅小戏打猪草全剧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的韩再芬和潘启才演绎的打猪草当中的这段经典的对话。那不过呢，这段唱的是用电声乐器伴奏的，我们一起来听。

好了，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这是一段打猪草。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黄梅戏名家马兰和黄兴德演绎的这段夫妻关灯当中的对唱。伴随着这段大家熟悉的旋律，我们今天的梨园漫步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15点呢，是由子君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我们明天下午2点不见不散。

0: 不哎，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呢。
1: 我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点。

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

0: 12月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上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1: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3: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感受民族的情怀。
2: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此时此刻的音乐的下午，欢迎继续的锁定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91.4 中波 1053， 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也继续在这里和你老时间老地方和老朋友相会，好歌共享。让我们继续坐上昨天那样的时光穿梭机，一起在老歌声声当中穿越回90年代的内地歌坛，或者说内地歌坛的90年代吧。我觉得想起90年代，我不知道大家在脑海当中是一种怎样的印记。或许我们现如今回首过往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把某一年的某个坐标、历史性的大事件、标志性的事物或人物的出现横空出世来提示自己，哦，那一年，哦，那一年我在哪儿，那一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嗯，那一年是这样的。我觉得在音乐当中，90年代的内地歌坛就像是一盒被我们翻来覆去听来听去的翻录带。有多少人还有这样的印记呢？我们可能买不起或买不到那样的原版卡带，那还是一个收录机的时代。于是呢，拿来好朋友的原声带，我们倒来倒去，翻来覆去的听，甚至声音都刺刺啦啦的，那个效果真的是有点折磨我们的耳朵，用今天的音效来判断的话。但是我们乐此不疲，我们甚至把卡带当中的那个歌词卡页也认认真真的翻来覆去的看，跟着收录机传出的音效一句一句的学唱对唱着，那上面的歌词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记事本呢？那个卡带的 A 面和 B 面全都录满了青春的旋律。所以90年代回首过去，这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其实我们今天回首的那哪是老歌啊，那就是我们的青春时光。那一个个熟悉的歌手的名字，那一段段从来就不需要提示的旋律，带我们回到那充满朝气蓬勃、那泛着金色灿烂的光彩的90年代。那时候的歌曲唱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寻常日子，唱的人热乎乎的，唱的人心生温暖。那些歌曲把我们一代人的悲欢离合都刻进了这些，现在想来属于回忆嘛，那可不就是有一些古早的旋律里。所以重听老歌如遇好友，朋友们和子君一

0: 一起我们翻开那些声音的旧相册，旋律一响，就让时光倒流吧。风从东方来，和子君一起，让我们继续回到旧时光。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那开场曲就让我们跟随着林平的歌声，为我们的今天喝彩。

高峰打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开门见山的歌词配上高峰高亢明亮的嗓音，是不是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啊？就像是一位老友在给我们展开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说你看吧，你几乎能够看到歌里唱的青藏高原、长江黄河和万里长城。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的成功就在于用最通俗的流行音乐的语汇包装了宏大的家国情怀，它不像是那种口号式的生硬，而是充满了真挚的自豪感。所以在九十年代卡拉 OK 刚刚兴起的年代，我们说在那个时候九十年代几乎每一首热门曲目都被拍成了 MTV， 然后供我们点唱哈。这首歌曲在当时也成了 MTV 卡拉 OK 厅里面家庭聚会单位联欢的必点曲目，所有的人亲亲热热勾肩搭背齐声高唱的画面，我想也是那个集体主义还没有完全消散的年代最温暖的记忆吧。好的，93听到94 ,94 年我们再顺着时光的时间轴来到1995年。在这一年同样还有一位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井冈山，凭借着我的眼里只有你成了90年代的纯净水男友的代言人。没错，这是一首广告歌曲啊，广告的时候呢选用了这首歌曲的部分歌词和旋律。不过这首歌的旋律几乎简单到有些稚嫩了，可是呢它却真正好符合了歌词想要表达的纯粹和专注。你温柔的甜美好像鸟儿天上飞，那么直白甚至有点笨拙的比喻却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加动人。而井冈山的演唱清澈见底，没有太多技巧渲染，是不是就像那个男生在笨拙真诚地向我们心爱的女生告诉

0: 这是井冈山90年代1995年的热门曲，我们的纯净水男友的代言人，我的眼里只有你。歌曲简单的歌词，我想它是定义了那个90年代理想爱情的模样吧。简单、专注、不含杂质。在如今恋爱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这种我的眼里只有你的专一，更显得弥足珍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14风从东方来。
0: 914风从东方来，在93年，同样一首歌曲带着一阵轻松惬意，刮起了都市风，这就是都市男人的慵懒浪漫曲。笑脸，常常的想，现在的你就在我的身边，露出笑脸。你看这歌词的画面感是不是特别强啊？就像是一部长镜头电影的画面，歌者声音沙哑温暖，也像个老朋友在跟你闲聊。

下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谭震的《致许愿》。下两之后时间到了1996年，在这一年的3月1号，谭震发行了专辑，同名的《恬振》，其中收录了一首歌曲，许巍词曲创作的《执着》。这首歌曲是许巍写给妻子袁峰的一首歌《爱的告白》。 袁峰是名军人，两人也是相识在军营，可是呢，许巍想成为歌手，从而选择离开部队。可是妻子并不希望许巍能那么的出名，出人头地，只希望两个人可以平淡生活，相知相守。最终许巍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成了一名流浪歌手。就这样彼此两地分居的状况长达8年，8年当中许巍感受到妻子为他一直隐忍孤独和无助，而且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 感动于妻子的付出，也含热泪创作了歌曲《执着》。这是恬振的代表曲目，作为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尾声曲。和你相约，稍事休息半点回来，继续我们90年代的经典老歌，共同回到往昔岁月。岁月留声，子君和你继续稍后一起听。再见。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7: 大家好，我是风从东方来节目主持人子君。有幸与江苏文艺广播相伴同行，在一方话筒之间，用声音传递温柔，用陪伴安放日常。回首来时路，这里承载着我的热爱与成长，也见证着无数听众的晨昏与心事。是电波让我们跨越距离相遇，是文艺让彼此心生共鸣。每一份倾听，每一声回响，都是我前行路上最珍贵的力量。感恩平台给予的舞台，感谢听众长久的守候与偏爱。未来我也会带着初心继续发声，用最真挚的表达守护这一份跨越时光的温暖。

0: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所以称为小满。小满、大满、江河满，进入这个节气，南方地区雨水会比较多。如果这个阶段雨水偏少，则意味着到了黄梅季节，降水可能就会偏少。因此有名谚说，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无雨，芒种无水。小满麦渐黄，夏至稻花香。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半点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您好客共享，乘坐着时光穿梭机，我们共同回到我们中国内地的歌坛90年代，或者说90年代的我们中国内地歌坛的代表曲目。想想看，那个时候可不就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吗？同时也是我们内地原创歌曲的高峰期，涌现出了大量的传唱至今的经典老歌，那涵盖了我们的港台、内地以及华语地区，可以说风格多元，包含了抒情、摇滚、民谣和影视主题曲等等。而昨天和今天这两天的两期我们的音乐专题，子君跟你共享的都是我们内地的经典流行曲目啊，这其中呢也不包括那么多的像影视插曲啊，包括摇滚啊，同时也不包括啊我们的港台地区，更多的听到的是我们内地的经典老歌。所以风从东方来，半点回来，让我们继续共享吧，继续共享那些让我们念念不忘的老歌，从来不需要刻意想起，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被我们忘记。半点回来，我们听谁呢？听一位我们中国内地的女歌手陈明。陈明在92年参加了歌舞厅歌手大赛之后，从南方出道，和中唱广州公司签了约。93年推出了首张专辑《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94年参加了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了专业组通俗唱法优秀奖，并且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好啦，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呢，陈明觉得啊，他的整张专辑非常的女人，比较忧伤，可是自己是一个乐观的人呐，所以希望下一张专辑就可以在歌声中阳光一些，开朗一些。而且专辑的同名歌曲很多人都说啊，不容易唱，难度大，很难变成大家会合唱的歌曲。于是音乐人福克就为陈明量身打造了歌曲为你。那为你这支单曲出来之后呢，大家觉得哎，还是没有那么容易传唱，于是陈明又和福克合作推出了这支单曲快乐老家。福克作词作曲，收录在陈明97年四月发行的专辑仙乐飘飘当中。这首歌曲次年获得了第5届东方风云榜10大金曲奖。来吧，跟着他的歌声继续走吧。

题，而且呢节奏感特别的强，仿佛跟着他，跟着快乐的人一起出发，踏着都市的节拍，不由得让人不欣喜。也许人们还不能够准确地描绘这种色彩，但是我相信却能感受到它就在我们的眼前闪烁。当然了，这一音乐主题的捕获却并非偶然的信手拈来，除了有着创作上的技巧，还需要对都市生活有着特殊的敏感。福克的功课做得真不浅，否则这种耳目一新的音乐他不会轻易地送到我们的耳边来。而且这首歌曲的 MV 真的是内容也很简单啊，基本就是陈明对着镜头边走边唱，我记得好像是在一个公路上，充满着那种节拍热情，载歌载舞，而且后面跟着很多着少数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陈明在当时南国出道的陈明还很年轻，非常具有亲和力，就像个快乐的邻家女孩。不过你知道吗，这个 MV 啊是在还没有开通的北京八达岭高速公路去的外景，所以不少的镜头其实啊是在跑步机上补拍的。好了，和子君一起，让我们继续听徜徉在90年代的中国内地歌坛吧。时间在1993年，在这一年里，高林生带着他的歌曲走到了我们的面前。这首歌曲的名字，没错，让我们一起说：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这首歌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弥漫着一种温柔的伤感，就像是雨夜街头一盏昏黄的路灯。他说，舍不得你的人是我啊，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歌词直白简单，高林生的演唱深情而不滥情，副歌部分的情感爆发控制得恰到好处。

0: 高龄生牵挂你的人是我，这种无私的爱在越来越自我的现代社会几乎是已经成了绝响吧。所以每当这老歌的旋律响起，是不是总会让我们想起那个通讯不便的年代，离别显得沉重，而牵挂也变得格外漫长呢？朋友们，歌声中的90年代，我想94年是个时间轴，因为在这一年北京和广州形成了我们中国内地的两大流行音乐的阵营，同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本土歌手，他们通通被称作94新生代。我记得那个时候，尤其是94年这一年，巡回演唱会特别的多，那其中那些巡回的歌手当中就有我们这两天听到的大部分的歌手。比如说我们刚刚上一曲听到的陈明，他就是94新生代当中南方阵营的唱将之一，可以说94年也是我们中国内地原创音乐发展最为蓬勃的年份，包括校园民谣，原创的校园民谣作品哈。那我们刚刚听过的高龄生同样如此，而且高龄生本人啊，他不像是陈明等等，还有像戴军啊等等，他们是从外地去到了广州生根发展的。高龄生本身他就出生于我们中国广东，是出生在珠海，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他是华语流行乐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人。在93年，高龄生签约了广州白天鹅音响艺术有限公司，同年就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同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从而正式的进入到了演艺圈。而因为专辑同名这首单曲受到了关注，获得了最具潜质男歌手奖以及广东流行歌坛新人奖，可以说名声大振。不过这位专业科班出身的男歌手，人家从84年开始就登台演出了。想想看，72年的人，84年就登台演出，17、18岁啊。其实，在学音乐之前呢，高龄生还学过画画，学过水粉画，并且在加拿大和中国合办的青少年美术比赛当中荣获1等奖，妥妥的啊，是一个艺术生，并且很早也开始尝试作曲了。是白天鹅公司首位签约的男歌手。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也看到了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上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哼唱着歌曲，跟着老歌，让我们继续前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14风从东方来。914，
0: 时间来到了1995年，在这一年，刁寒的《花好月圆》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歌曲以轻盈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开场，仿佛一阵春风拂过心田。春花和秋月，它最美丽，少年的情怀最真心。如此充满着诗意的歌词，配上刁寒清澈透明的嗓音，一下把我们带入了纯净美好的世界，是不是像个心灵的避风港呢？它独特之处在于营造了一种意境之美，并没有具体的故事，没有明暗的情感对象，只有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这种模糊性反而让每个听众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无论是想家的游子，还是憧憬未来的少年。

0: 畔中国，耳畔中国，一路有你，更动听，
1: 更动听。
0: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各位，歌声中的九十年代的中国内地歌坛，我们今天包括昨天，我们截止到现在听了太多的老歌，但是还远远不够多，因为还有朋友跟我们反映啊，在后台留言说啊，谁谁谁的歌怎么没提到，太多太多的歌了，我要听这个那个。是的，我想这些歌如果你都会唱听过，那至少我们的青春也曾经闪烁过，而且它是暴露年龄了，那是我们追不回的青春。这些歌曲大部分出现在90年代初、90年代末的这样的大约10年间，也正好和我们的青春同步。没错，我们蓬勃发展的内地流行音乐，有充分情感表达的年代。如果你也如此熟悉，那恭喜你，那是我们共有的青春，并无虚度。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中青年学术的带头人，并且也是江苏省优秀青年书法家，获得了十佳称号。今天特别欢迎赵主席可以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也请赵主席通过我们的电波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赵彦国。
0: 哇，所以文飞一开始就说赵老师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有磁性，直击这个话筒哈，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那赵老师，您的这个声音是天生就这么有磁性的吗？
1: 因为是山东人啊，吃面食长大的。
0: 所以就是特别有气，有气场，是不是整个您的这个能量也跟着您的家乡，您所生长的地方也有关联？
1: 对，因为齐鲁文化嘛，孔孟之道，可能对一个人的成长，在最初的这种底色上可能会有一些烙印。
0: 刚才文飞也说到了，我们的赵主席身上有多重的身份，是书法家，是篆刻家。另外呢，我们的赵主席他也是江苏省文化馆党总支书记，也是馆长。那么这么多的多重身份集于您一身，您日常既要深耕在创作领域，然后要去做管理的工作，有没有会觉得说分身乏力，或者是说您更喜欢哪一个领域，对于您来说更得心应手？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些不适应的，因为我不是这个做管理出身的啊，最早呢也是做研究工作啊，做创作。那么到了文化馆之后呢，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把本职工作干好啊，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啊，就要把工作啊思考好、谋划好、落实好啊。所以我也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啊，就是上班认真抓工作，下班挤时间搞创作。
0: 所以其实是两者都兼顾得特别好，
1: 就是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
0: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跟赵老师有讲到关于利用碎片化时间的这个点滴啊，我会觉得赵主席就像一个永动机一样，一直在不停地开足马力，也是让我非常的敬佩。就是一般会觉得说平时这个政务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包括其实有很多琐碎的事情，那怎么能够静下心来去搞创作？能不能也给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
1: 我觉得创作呢，它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感而发。有感而发。那么在这个有感之前，还是要有所思啊。我觉得思考很重要啊，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上啊，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上考虑你的创作是面向谁的，核心要表达的是什么，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在脑海中要回放一下，然后定下了主题，定下了一种创作的形式之后，再利用零星的时间去实施它。
0: 那您会经常有这种灵感迸发的时刻，比如说您此刻在开会，或者是大家在研讨一个项目的内容，可能在言语之间一下子有什么激发到了您
1: 的
0: 灵感，这个时候怎么处理？您是会立马记下来吗？因为有很多创作者可能是深夜里边，包括我自己啊，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可以给嘉宾提这么一个问题，我会赶紧拿起手机在我的备忘录里写下来。那您是不是也会？
1: 是的，是的，我们有同感。我有时候在出差的路上，有时候在高铁上，在飞机上，甚至于在这个闲聊当中，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赶紧要记下来。赶紧要记下。对，包括我们去参加一些这个全国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啊，会到不同的地方，那边也有一些这个风土人情啊、名胜古迹啊，我都会有感而发，会记点文字下来。
0: 这是特别有助于创作的。
1: 对，我觉得要把创作放在平常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创作绝不是一个绞尽脑汁的在那儿空想的。他应该是在生活当中，
0: 有各种生活的经历了，
1: 对对，
0: 有自己的人生的感悟了，才能够把这些集到创作的作品当中。
1: 对对对。
0: 那您日常创作的过程当中，您会更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思考，或者是说自己的喜好，因为我知道您也特别爱朗诵，那您会把自己的这些喜好融入到您的创作当中？
1: 是的，是的，而且要密切结合，密切结合，对。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发式的，就是你在，比如说我要策划一个公共文化的一个艺术普及的一个项目，我可能就要结合我自身的一个

0: 体验，我会觉得假如说我是受众，我应该需要什么样的一种服务。
1: 换位思考，
0: 换位思考就是用户思维。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也打造了一些品牌活动啊，比如说想带着大家看展览啊，然后与经典面对面，名家公开课啊，然后美的流动，美的融合啊，美的绽放，都是生发式的哎，包括带着大家想非遗，带着大家赏好戏啊，带着大家看电影哎，包括我们的早读经典
1: 是跟我们台合作的
0: 哎，合作的包括早读经典跟励志新闻，就是2025年365天每天早上一篇经典的美文而且都是由全省的文化馆，甚至还有外省的这个还有一些朗诵家，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来共同的来推动这个全民阅读书香江苏读城行动我觉得阅读很重要古人讲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我觉得早上的这个时光如果有一种好的一种美文来滋润你的话，你这一天都感觉是正能量满满。
1: 所以晨读经典您每天早上也都会听吗？
0: 会听，我会听，而且我上班的路上都会听像这些经典美文我都反复听因为每听一遍里面的一些体会又不同甚至有些美文都不需要去刻意的去背诵它，它自然就能够
1: 流淌出来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跟当下的心境贴合的那正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能不能也分享一下您近期所读的一些好的文章或者是一些特别有感触的文字
0: 比如说
1: 太多了
0: 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1: 好难选择
0: 对对会你像文选，我最近在读文选其实前几年也在读我觉得像这种中国优秀的经典文化，其实我们这个年龄段好多都没有去把它扎扎实实的去过一遍因为在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叫这个文选烂秀才半如果你能把文选读烂了，那你就是基本上是半个秀才了，就里面有很多的美文，富有哲理的，抒情的这个游历的方方面面，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营养库。所以我有时候早上8点多钟到了单位之后，我会先翻一翻，先给我先充个电，
1: 然后一天满满的能量，开启一天的工作。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之前得知哈，我们的赵老师他随身携带的很多很多的宝贝，也想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看一看，也是属于有点突击的，让我想到女明星这个翻包日志。那现在我们就是来赵主席开箱视频我们把赵主席的这个小箱子还有赵主席随身携带的这个小宝藏都拿过来，
0: 这是我的小布包，里面呢都是我喜欢的一些读的一些古书我称它为这个文化的小零食，
1: 文化的小零食
0: 对对对，
1: 你看不能老吃那种甜食容易发胖我们多吃点文化的小零食就又健康又营养
0: 有时候出去开会或者是中间这个等待的一些空间里面我觉得要读一读这个是鸡脖银
1: 具体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具体这个是大概讲的什么，
0: 这本书呢也是前段时间才淘的他讲的就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些诗文集鸡脖嘛就是那个脖用了一击爱敲击它会有声音会有那个对鸡脖银
1: 我从这个名字感受到一种怎么说呢，立马能让心静下来的魅力，因为那个鸡脖也是那个声音会让人有点助眠静心的感觉，是吧？
0: 是的，而且这里面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感悟的东西，我觉得与古通西嘛，其实有些古人我们没有机会能跟他们去就像我们这样面对面对话，但是我可以通过他的诗文集去进入他的精神世界跟古人神游对话
1: 您经常会在看古人的这些文字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对话感或者您觉得那一刻当下您跟他产生共鸣的那些点您能说一说有没有这样

0: 上的一些小瞬间故事、
1: 太多了。就像我这个《宴请集》似的，里面有好多都是，读书啊，或者是在这个一些、这个感悟的东西，就提笔就来。它不需要你，我要刻意，我要创作，那它自然而然的是生发的。比如说像《秋雨山感怀》啊，包括在这个旅途当中的遇到一个人，然后跟他一起，一起看了一部电影，也
0: 您是和旅途当中的一个陌生人一起看了部电影？
1: 对，就是那以前那个派的，我当时我在央美读书的时候，回山东的路上嘛，正好认识一个也是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的一个朋友，然后还。对，就回来就记下来了。
0: 旅途小记，
1: 对，
0: 归乡路上识罗君，半步隐关留雅韵，恰值春来风色好，满堂花艳落衣襟。哎呦，我已经有那个画面感了。
1: 对，就会有一些这个，包括这个，还有一篇是那个，致西之啊，就是。有一年到这个临沂去办了一个展，有一天早上呢6点多钟就起来了，到这个旁边的这个西直公园转了一下，然后就想来给西直写了一封小信似的。
0: 您能在节目当中可以您自己
1: 对，古来笔法从未移啊，研墨带水总相宜，中和雅正思文道，风送云收直与齐，坠石崩雷挥剑损，外失内得悟玄机，纸上何处灵犀在，叶满空山花满溪。
0: 我特别喜欢其中的您看像这个灵犀，
1: 对，灵犀，
0: 然后外失内得悟玄机，
1: 对，就是我其实的一个创作的理念。我觉得纸上何处灵犀在，你纸上的那种灵犀，那种惊人之笔，那样的出彩之笔从哪里来呢？它就是从大自然啊，这个呢而且是又空又虚的，叶满空山花满溪，就那个意境，就像我们秋日游栖霞山，在那个溪畔边上，那个小溪边上，那个枫叶啪落下来，那个四周很寂静的那种禅意感，
0: 太美了，所以有的时候好的内容能够瞬间的把人拉到那个即便没有去经历过的那个境遇当中，这也是艺术的魅力哈。
1: 这些都是十几年前写的，包括这个邹鲁寄游啊，到我的家乡这个邹城，就是孟子的老家，有一个这个义山嘛，我就觉得我爱邹城美，雅胜故里闲啊，择邻居良善啊，择邻而居嘛，儒道自资传，四山风铃秀，磨牙刻筋骨啊，四山磨牙嘛，铁山
0: 个小画自己画的，然后我当时一点开一看，它是在水墨调的基础之上有了不一样的颜色的一个点缀，立马那个画就感觉特别的灵动，也是带来了一天的好心情。但是我说我门外汉，只是感觉这个看着特别舒服，但是老师们也很这个是特别包容哈，就说其实这个就是能看懂画的一个感觉，并没有所谓的专业不专业，所以也特别想问到主席，怎么去判断一个作品，我们作为老百姓该怎么去评判，哎，这个我也来看了这个展览，书法展览绘画展览我也看了，它究竟好与不好。
1: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审美呢它是有层次的，但是审美并不是玄乎的啊，并不是说不可触及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的审美的角度和他的认知的一种逻辑，我们讲大道至简，雅俗共赏啊，其实真正的好的艺术一定是兼顾着这两极的啊，当然也有个性特别突出的啊，这个特立独出的那种风格啊，那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已，但它是不能代表全部的啊，因为我们讲百花齐放嘛，百家争鸣，对，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心目当中的这个书法，首先第一是文气的，文气是第一，它 不是粗

0: 粗的、野蛮的、粗暴的，啊，第二个呢，它应该是雅正的，啊，就是这个字能上墙、能挂起来给人看的，啊，可以进入公共空间的一种审美，而不是我个人的书斋的一种自我的宣泄。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啊，第三个我觉得是自然，啊，就是你书写的状态、创作的过程是自然的。就像我们在聊天一样，我不是用播音腔在跟你讲啊，在拿腔拿调的这样子，感觉很做作。我就是自然，啊，自然很重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核心啊，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书法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啊。
1: 说得太好了，也是会给我们很多借鉴哈。好，讲到这儿，我们要继续开箱。刚才就看了冰山一角哈，我们主席的小小的锦囊袋。接下来
0: 这边是工具，
1: 这个给我们看，这有点像这个同学用的笔袋。
0: 对对，
1: 啊，
0: 这我女儿不用的，我就给
1: 变废为宝了，是吧？
0: 淘汰了的。
1: 这个里面都是主席的平时日常的工具，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工具哈。我们待会儿请主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哎，今天有点叫造次了哈。直接突然袭击，
0: 这个呢就什么呢，因为平时啊要出差啊要干嘛呢，就是手边上要有这个一些书写的一些用品吧。
1: 就可见主席平日里，
0: 对，
1: 真的是
0: 有蓝色笔，有红色笔，有这个毛笔，还有这个墨汁，也有朱砂的，就是有时候要剧斗一下，要标注一下，反正带上这些这个小锦囊，这个到哪出差都不怕，都不寂寞。
1: 就是看您平时见缝插针的在写，
0: 对，还有小印章
1: 啊，这主席的这个印章哈，
0: 很小的这个，对，
1: 就是我们平日里的这个小文具袋哈，这是主席的文具袋。另外还有
0: 这个，
1: 这是
0: 还有指甲剪，还有速效救心丸。
1: 这个
0: 速效救心丸都背着
1: 了，但现在都说了，大家还是要关注，还是随身携带。
0: 哎，对对对，速效救心丸都带了。
1: 确实，看来主席也是个比较谨慎的人。
0: 不是，这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其他老同志啊，因为我们跟老同志、老年人打交道比较多，我喜欢跟老年人交流。哎，我觉得这个对吧，有备无患嘛。
1: 也是满满的爱，
0: 既可以助人也可以护己啊。
1: 嗯，你想的太周到了。好，还有一个古董箱。
0: 对，
1: 我们请主席给我来看看。
0: 这个小箱子呢也是我的一个读书箱，
1: 可以放这边。
0: 我的一个读书箱里面呢都是自己的一些这个，
1: 我们来
0: 有些书籍，
1: 对对，
0: 有些书籍，有些这个小册子啊，还有耳机啊，还有这个湿巾啊，擦脸的，还有暖脖子的，啊，还有这个茶叶，
1: 都知道主席的爱好了。
0: 便签本，有什么临时要记的，要记。
1: 嗯，
0: 现在年龄大了，这个事情多，很多事情容易忘，怕误事，就是要。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1: 就随时随地能记下来。
0: 对对，要记下来。
1: 刚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说，哎，这个箱子，
0: 这个箱子断了，这个年久失修了，
1: 用的时间太久了。
0: 这个箱子还真是，这个箱子有200年历史了，还是个英国货。British made， 是英格兰的，这个 SS 啊，这是在一个旧书这个旧货市场这个旧书店
1: 淘来的，
0: 一个对淘来的，这是也是这个英国的他们这些小贵族们拎的吧，可能当时是拎什么化妆品啊是啥的啊，反正是一些随身携带小东西
1: 啊，但是也很有感觉，就很有这种范儿哈。看来您平时应该也很喜欢去淘各种宝藏。
0: 我喜欢老东西，旧的，人家感觉是垃圾的不要的东西，我喜欢。
1: 这反而历久弥新哈。那关于更多主席的领域，包括书法啊、艺术啊，包括主席公共文化的很多策划，很棒的内容，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来好好聊聊，就在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我们就稍后再见喽，我们一会儿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身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文艺会客厅的主持人文飞。33载电波悠扬，以声相聚，温暖同行。非常有幸扎根江苏文艺广播，怀揣热爱，坚守话筒，一路感恩，感谢广大听众长久的陪伴，深深问候藏真情，朝夕相伴暖人心，未来依旧初心不改，用声音续写美好。
4: 生日快乐！
5: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小得盈满。此时，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所以称为小满。小满、大满、江河满，进入这个节气，南方地区雨水会比较多。如果这个阶段雨水偏少，则意味着到了黄梅季节，降水可能就会偏少。因此有名谚说：“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无雨，芒种无水。”小满麦渐黄，夏至稻花香。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7: 真热爱不装腔，
6: 欢迎来到
7: 文艺会客厅。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赵彦国赵馆长跟大家再次打个招呼。
1: 文艺会客厅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赵馆长。赵馆长真的是一个宝藏 boy， 今天也是突击了，看到了很多我们赵老师带来的各种宝贝哈。您现在看的是什么宝贝？
1: 这是我的一个小本子，
0: 嗯嗯。
1: 叫从无，从我所好，
0: 从我所好，
1: 就是
0: 由心而发，
1: 对，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要顺从我的爱好，
0: 嗯，
1: 哎，对，这个里面呢，都是我一些读的一些好句子啊，好诗啊，给它摘录下来的，还有时候写的一些小感悟。
0: 好，您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一篇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也是这个，你看，这个是

0: 班固的啊，班孟坚的《两都赋》里面的一句话，
1: 嗯，
0: 且夫道有仪容，学有粗密，因时而见德者，不以远近易则啊，哎，就是因时而见这个德性的啊，不是因为远近而有别，只要是好的东西，好的这个德性的东西，再远我都要学习啊，就是这样。
1: 这也是一种精神。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好。
1: 您看，您这句话，我觉得就是。
0: 从无所好，
1: 对，从我所好，
0: 所好，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给现当下很多年轻人一些感悟和引导的，就是能在这一生当中做自己喜爱的事情，真的是不容易，要好好珍惜。
0: 对。对，一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精神主宰，
1: 嗯，
0: 要有自己的喜好啊，他会支撑你啊，通过一种爱好来去参悟，去感悟一种道的存在啊，
1: 嗯，
0: 由寂入道嘛。
1: 是，那您是什么时候爱上书法的，嗯，去寻找到了自己所爱的这些领域？
0: 从小在山东的时候，那时候几岁吧，我有一个大伯，他是解放前在山东济南读书，后来呢，
1: 嗯，
0: 他会这个写美术字，会画画，然后来他退休之后回到了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呢，写一些广告啊，做一些那个，他有一些字帖，然后就到他那儿去。就有一年，中秋节前吧，去他家看到他在那儿临帖，然后有墨，有那个砚台，有墨，还有那个骨帖，还他在那儿写，那一下子就把我给击中了。我就觉得哇，太好了，这简直不就是那个古人的生活吗？啊，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打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觉得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
1: 这是初接触，
0: 哎，对，
1: 嗯，
0: 最早的时候，
1: 嗯，
0: 对，然后到了南京来之后呢，就喜欢去看展览啊，长江路啊，江苏美术馆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就是到这个杨公井啊古籍书店啊，去淘书。
1: 您看，你都淘了这么多宝贝。
0: 这个是对，这个是这些年，那个时候呢，父母给的生活费基本上省下来就都去买书了。嗯，
1: 那时候您是上大学吗？还是已经工作了？
0: 那时候在南京，九二年来，我是读的是中专。
1: 嗯嗯嗯，
0: 啊，
1: 已经
0: 我没有读过，所以我人生的两大遗憾是没有上过高中，没有上过本科，所以说是中专毕业留校之后，工作了七年吧。
1: 嗯。
0: 七年，然后考取了南艺的研究生，
1: 直接就跨度到研究生了。
0: 对，从那个大专大专那时候两年之后不是同等学历嘛？
1: 嗯，
0: 对对。
1: 那完全就是不需要那个，
0: 没有，
1: 是自学的吗？这个过程当中
0: 啊，对，这个过程很艰辛，
1: 嗯，
0: 这个过程很艰辛，因为
1: 学历史，
0: 对对，自学，
1: 嗯，
0: 外语，政治啊，还有这些专业课，那时候学外语用掉50根圆珠笔芯。啊，
1: 一直在默单词啊，
0: 对，
1: 抄句子，
0: 对，因为他要大纲里面要求要5000单词，嗯，那年还第一次考听力，对，
1: 是什么动力能够一直让你往那个方向去
0: 奔？我觉得就是热爱，
1: 嗯，
0: 热爱。虽然我早年是学的理工科啊，光纤通信专业，
1: 这个跨度有点大，
0: 对，但是我的内心里的那颗文艺之梦。那颗热爱文艺的心永远没，从来没有这个冷过啊，就像飞蛾扑火一样的啊，扑向了这个文艺的百花园。
1: 嗯，
0: 喜欢古典文学，喜欢书画篆刻，对。
1: 所以就归到您刚才这个上面的这个封面的这个字哈，我觉得
0: 从我所好，
1: 从我所好，包括其实现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你用鞭子去抽着他往前走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0: 是的。
1: 只有像您这样有满满的自驱力、满满的自我的这种向上冲的这种能量，
0: 对，就是要渴望，而且要经过自己的不懈的努力，而达到那样的一种状态，才会有一种切肤之痛。
1: 切肤之痛啊。那后来到了南艺研究生，你真正的去学到了自己爱的专业是什么感受？
0: 那简直就像那个老鼠掉到米缸里的感觉。
1: 就海绵一样不
0: 哇，那个时候真的是每天谈的思考的创作全是我喜欢的东西啊，每天晚上要2-3点钟睡觉
1: 两三点钟不睡觉，都在做什么？
0: 就是搞
1: 创作、
0: 写字、刻印章、读那个临那个草字边。每天都是浑身是劲儿，那时候最感受最深的就是饿，到了晚上九点钟就饿，
1: 就废寝忘食了，就一下都九点还没吃晚饭是吧？
0: 对吧？就是饿了，因为在学校吃的有时候那个，记得还到那个徐州老垮子去吃烧烤，烤馒头，吃的饱饱的，晚上干活有劲儿，一时搞到三点钟还对。
1: 就完全忘了时间在走了，
0: 就那几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有废寝忘食、全心投入、薄暮荣利、甘于寂寞这样的一个封闭的一个时期。嗯，就是要让自己要锤炼。
1: 回望你会觉得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安稳，那么踏实，没有辜负任何一点一滴的时光。
0: 没有啊，有时候家里人包括朋友会说，哎呀，你那么苦那么累，你不觉得那个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辛苦过，我觉得
1: 很
0: 幸
1: 福、
0: 啊、
1: 对，
0: 我从来没有觉得烦，我觉得哎呀太烦了，没有啊。现在就有点烦，觉得没有时间，好想给我放一天假，让我都不要来打扰我，我一个人在那读读书写写字，哎呀那简直就是奢望。
1: 就是回望那时候全身心创作的时光，会觉得真的很难得，难能可贵。特别是现在您又有要兼顾带团队啊，在这个文化馆很多政务的工作。
0: 因为个体的创作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让人费神，因为你到了一个单位，要为这个行业，为这班人、这船人要去，去找方向，去怎么把这个行业做好的话，其实还真的是很有责任。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到这个文化馆，2022年十月份的时候，我那前三个月晚上三点半就醒，三点半准时醒。醒了就想，哎呦，今天是要到单位有哪些工作，上级领导要求的和我们怎么去这个用活动来诠释我们的一些政策一些要求。所以说就是还是很有压力的，
1: 就是肩上的重任已经不是您个人的喜好了，
0: 对对对，
1: 而是要兼顾社会价值，包括整个团队的生存，
0: 对
1: 方方面面。
0: 而且对，因为文化馆呢之前我并不了解，那么我就去研究文化馆史，文化馆到底是干什么的，它以前是干什么的，它经历了哪些历史时期，那我们新时代的文化应该做什么啊，所以这些课题必须要去解决的。
1: 但我觉得对您来说不困难，因为您一直在自学的路上不断的成长进步。
0: 也有思考，也因为很多工作呢，因为文化的事情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太大了。
0: 而且像这种公共文化，特别是面向大众的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它不可能见效很快，但是你必须要有思路，要有谋划，而且要有落实，
1: 那么最开始后来到了这个咱们文化馆之后，您首先是刚才您讲的自我学习嘛，那怎么带着团队跟着您一起学习？
0: 是这样子的，我到文化馆之后呢，我觉得首先我们文化馆界要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因为经常会有朋友问的啊，文化馆，你们文化馆是干嘛的？
1: 是
0: 啊，所以我就思考了两句话啊，叫春风化雨，文润万家，啊，就是这是我们的行业理念啊，包括我们的文化馆之业啊，因为有博物馆之业啊，有其他的，但是我觉得文化馆要有自己的职业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作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是要这个叫策划一些好的品牌活动，所以说活动是我们的核心，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叫以活动塑品牌，以品牌展形象，啊，要体现你文化馆的这个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啊，这个社会职能啊，所以说 就是站在人民大众。

0: 的这个角度上去思考工作，去谋划工作，然后推出一些品牌活动，让大家真正能得到实惠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滋润啊。
1: 这是老百姓都喜闻乐见的，而且我会觉得真正把文化带进了千家万户。你看您带领大家策划的这么一个优质的文化活动，就备受大家喜爱，并且在这个年初走红，就是小南京非遗专线。
0: 哎，对，这个也是去年，哎，我觉得真的很多工作的思路啊，就像这个前面中央提出的要调查研究嘛。你坐在办公室里全是问题，你一旦走到基层，走到生活当中，全是办法啊！就像这个也是我们跟公交集团，因为去年呢这个文化惠民嘛，我们第一站就选在了南京公交集团，送去了演出，这个惠民服务和这个写福送春联，那么跟他们这个集团的领导在交流的时候又提到了这个非遗怎么能够融入生活，我就这个临时的一个即兴的一个想法，我说你可以让非遗进公交车啊，后来我们就想到了乘公交享非遗，打造了一个非遗专线啊，这个11路和65路啊，这个而且在这个运营的第一天，我们还在公交车上做了一个直播，效果还挺好。
1: 哦，大家老百姓平时乘坐这个11路和65路，
0: 对，
1: 这个非遗专线跟普通的专线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从它的这个车身上面全是非遗的元素，乘公交享非遗，把我们江苏的精彩非遗喷在了这个车身上，然后车厢内部这个也有很多的非遗的介绍，让老百姓在出行的时候，在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里面，感受到我们江苏的这个美丽的非遗。
1: 您选的这个载体就特别棒，因为老百姓你看公共交通公交，另外地铁，这都是大家出行经常会用的交通工具。
0: 对，最近我看到央视也是跟着电影去享非遗，对，
1: 也是一种很棒的，
0: 也是一种
1: 文化载体。
0: 对、我觉得文化的很多的一些传播啊传承啊要融入生活。我们非遗的核心的理念就是叫见人见物见生活，那么后来呢，我又提出，我说我们江苏非遗要走在前做示范，还要见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就是非遗的智慧，因为我们中华优秀的这些非遗项目为什么能够传承到今天，它就是有它的智慧所在，智慧我觉得很重要。它里面有包括我们一些制作技艺也好，一些这个是都有这样的智慧，就是我们通俗的讲憋憋翘，南京话叫憋憋翘，一种东西它为什么能够这个有独特的这种风采，然后它又有这种独特的地域性，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地域文化的一种智慧在里面，
1: 而且老百姓的智慧，不是说高手
0: 在民间
1: 是，也都是很棒的。
0: 它是一种勤劳生发出来的一种智慧。
1: 您看，张老师到哪个地方都能给哪个地方带来很多新的一些方向。去了公交有这样的一个非遗专列，来到了我们节目，我们刚刚节目前面也说到了，张老师说，我们可以共同来打造这个非遗
0: 里的智慧，
1: 你的智慧，
0: 对对对，
1: 大家也敬请期待，也可能是我们今年下半年就要打造的这样一个系列了。
0: 把非遗大师请进文艺会客厅的直播间。
1: 之前我们有请过非遗大师，就是其中的有一位就做花灯的，我突然忘了，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做这个非遗秦淮彩灯的，
0: 秦淮彩灯，
1: 对，一位大师来到我们直播间，但是只是个人，但是如果是系列，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有冲击力的。
0: 对，因为我们江苏的非遗项目有10大类呢，有好多呢，
1: 说都说不完哈。
0: 对，
1: 所以这个系列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哈。那么在之后的咱们文化馆的这个建设方面，包括今年有没有什么？
0: 然后由我们工会和我们各个党支部啊，大家来领读，每次呢1个半小时，另外还观看了我们精彩群艺的这个我们文化馆人的前辈们的一些这个采访啊，文化馆里的故事啊，挺好。大家都觉得这个读书会很有意义，因为

0: 现在我们的生活啊变得很手机化啊，很手机化。真正拿起纸质的书，这样逐字逐句的读，已经变得很奢侈了啊。那么今天读完之后，大家都觉得挺有意义的。
1: 确实是是，影响到这个小屏幕啊。
0: 嗯，
1: 不好意思，这个一下子呛了一下哈。嗯，我刚听这个张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感同身受，因为平时我们更多的现在是纸质的书籍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大家都是看这个电子啊、手机屏幕啊这些，其实是不一样。虽然内容可能看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看的这个载体不同，您觉得是不是对大家汲取这个内核的东西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0: 会有影响的，因为看手机呢，它毕竟是一个屏幕，对眼睛啊伤害啊。纸质的书呢，它是有温度的。
1: 嗯，
0: 啊，你在这种眼神的移动的过程当中，那种心理的感应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看现代的书是左右看的，因为它是横排的。那么看古籍是上下的，啊，有一位这个前人就曾经讲过，他说你看这个现代的这个书全是摇头，你看那个古籍啊都是点头，你看这个点头和摇头，他的这种智慧也不一样。哎，我们的先贤们在设计这个版式的时候，为什么他都弄成竖排的呢？而且他从右至左全是点头，而且摇头晃脑的那种。是吧？哎，我们现在看书都是，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一种非遗的智慧吧。
1: 哦，真的是一下子感觉就很不一样了哈。
0: 对对。
1: 嗯，那说到这个，我也想到您提出来的，无边界文化改馆的这个理念，包括您策划了这么多活动，我会觉得也是让大家能够没有这个壁垒和门槛的，随时随地的就能走到身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感受文化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因为我曾经在江苏省美术馆工作了3年啊，2009年到2019年到2022年，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呢赶上了这个疫情嘛，
1: 疫情。
0: 那么我跟当时的我们这个徐馆长徐慧泉馆长，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个春节不出门，在家看展览，就打造了一个线上的啊这个
1: 云逛展。
0: 哎，对，云观展，然后这个每日一美呀，这些活动。那么我当时呢就挺有感触的，写了一篇小文，叫这个开放的美术馆，打造一个24小时永不关闭的美术馆。啊，那么我到了文化馆之后，也把这样的理念也带到了文化馆。我觉得文化馆是没有边界的，我们首先要走出江苏文化大厦，我们不能说是我就在这个楼里面的文化馆。
1: 等你们来，而
0: 是我们
1: 要到你们身边。
0: 对，是应该我们要走出去，走出文化大厦，要走到人民当中去，哪里需要文化，我们就应该在哪里是我们的阵地，啊。所以说我还在网上买了一本这个1953年出版的，这个当时也是中国书店，叫怎样做好人民文化馆工作。有时候在路上我就翻翻，哎，那个时候其实条件很差，哎，那个时候的服务也是这样的。那时候一个文艺干部，就比如说美术书法摄影这块，可能就一个文艺干部，那么他要去把这个全区的或者全县的文艺工作都要做好，又要出版报，又要搞培训，又要搞这个各种美术创作，啊，所以我觉得文化馆就应该是一个这个全域性的、全开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他们有人会觉得啊，文化馆就是唱唱跳跳，我说不仅仅是这个，文化馆所做的工作应该跟人的所有的精神生活相关，啊，因为这个在1915年我们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成立的时候，那是咱们江苏那真是走在前了，110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啊，而且里面有图书部、博物部、演讲部、体育会、音乐会，啊，3部2会，就已经把我们现在所有的，你看连博物部就是博物馆的这个前身，啊，图书部就是图书馆的前身，所以说我把它定为叫众馆之母。

0: 就在最早的时候。那么到了解放前后，那么文化馆是什么呢？是广大艺术家的出入地，很多现在的大艺术家名家都是当年在文化馆这个系的第一口艺术之奶，
1: 任职过的。
0: 那么到现在我们新时代这个全民艺术普及，文化馆是什么？是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终身的美育学校。所以说我们文化馆曾经还拍过了一部，就是在文化馆的一天，从早上早读经典开始，一直到这个跟带着大家看展览，这全时段的一整天的工作全都有。
1: 我觉得这也跟您个人的观念理念是息息相关的。您把您个人的一些日常的融入，包括您自己的艺术创作，其实它就跟生活是完全融合的。
0: 对，
1: 您把这个理念放大到了整个这样的一个文化馆，整个大文艺的那个当下。
0: 对，因为这个这个人民大众的这个年龄层次也不一样，对吧？我们要服务全龄的，所以说要，它是一个立体的，因为我曾经跟我们的同志有时候聊天的时候，我就讲到，我说文化馆的工作呢是很弹性的，你可以不用心做，也看短时间内看不出那个什么危害出来，但是长时间看，人民大众的这种文化素养的提升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1: 这就是精神食粮。
0: 对，我们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包括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看到的好多的那种素质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的。如果一个人对美、对文学、对我们经典文化、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理解到入心入脑的时候，你说你让他做那些不文明的行为，他也很难，
1: 不可能。
0: 对，
1: 所以美育
0: 这个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工作。而且做它不一定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出来，
1: 润物细无声，
0: 润物无声的，它就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奉献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感的一个领域。
1: 也让我想到了大到您带领这个文化馆，然后到您小到您个人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在去年，我们的赵彦国老师的书印展是受到中国美术馆的邀请，
0: 对，
1: 去到了中国美术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是一个学术邀请展。因为在这个四楼的开曲厅，就是中国美术馆的首任馆长叫刘开渠先生，他呢也是这个雕塑家，所以在那个展厅嘛做一个展，我就想到了一个这个展览的名字嘛，我觉得我的展览的名字啊都是每一个跟每一个都不一样啊，对，而且它代表我此时此刻的一种思考，所以我就取了名字叫书山问渠，因为书法是一座高山，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他要问渠，就是要问他的源头，要探索书法从哪里来，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所以我就在这个展览的这个前面写了一段话就是中国书法是一座高山中华优秀经典文化是浩渺的大海，是一切艺术的源头活水书山问渠就是激励自己，唯有不断问渠于海，问渠于天地万物，问渠于真我本心，书法才能方得始终，方得大道。
1: 其实不光是书法，每个人可能的人生也都在不断的问，我从哪来，我该往哪去。
0: 对，
1: 这是我们人生的课题。
0: 是的，就是跟我现在我要出的这个《宴醒集》是一样的。问就是要醒啊，就是要反思啊，要追问啊。不能这个。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书韵乡情。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

0: 洋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映的热门电影吧。说到的第一部叫做《寒战1994》。这是影帝云集的一部王炸港片，包括梁家辉、周润发、郭富城、吴彦祖等等。如果你看过《寒战》，《寒战1994》就是这个系列的10年回归大荧幕的全新力作。它是《寒战》这个系列的前传，所以时间线是回溯的。那这样一部电影又有哪些核心看点呢？很多人把它拿来和《无间道》做对比啊，这是经典的香港警匪片。那系列电影，我想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乐趣，就是看那些人物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命运的变迁，然后寻找各种伏笔的暗扣。《寒战1994》。

这是电影《无间道》的主题曲，或许韩战有一天这个词也会像《无间道》一样成为一种谚语式的代称。韩战不再特指香港警察的内斗，而是指向人类内心时刻在上演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啊。韩战这个系列的前传《韩战1994》也是最近的热门电影。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也是产自一个热门 IP， 叫做《穿 Prada 的女王》，她的第二部，最近原班人马回归，梅丽尔·斯特里普还有安妮·海瑟薇，

整整20年呢。上一部的穿 Prada 的女王还是2006年的作品啊。第一部穿 Prada 的女王不仅是时尚题材的标杆，更成为了一代人的职场启蒙，有非常强大的受众基础。那个时候看的是菜鸟如何入局，那如今上演的第二部讲的就是强者过招了。说到这部电影，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20年前你会发现职场风云就已经是非常有热度的话题。那看过第一部穿 Prada 的女王的人啊，相信很多人已经从当年对职场还抱有滤镜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今天真的要开会、要做汇报、要做情绪管理、要抗内耗的成年人。所以这部电影的回归已经不再只是时尚的回忆杀，我觉得还有一点类似于打工人回溯初入职场的那样一种感觉。 What are you looking at?我们来听到穿 Prada 的女王这个系列的经典电影原声，来自于麦当娜的 Vogue。

跟上麦当娜的舞步，你就是整条街上最时尚的 icon。我们继续来说说最近热门的影片啊，接下来这一部也是一个经典 IP 的续作，叫做《真人快打二》。这部电影最近的排片也是不少啊，可能也是因为新电影吧。它是改编自火爆全球的经典电子游戏，所以有非常多的游戏迷啊关注到这部电影叫《真人快打二》，它有全新升级的残酷格斗，然后还有各种致命的绝招。而且这一次深受粉丝喜爱的勇士们，他们会被卷入到毫无规则可言的终极搏杀里面。游戏当中的著名角色强尼·凯奇也会首度加盟。说到游戏改编的影视剧，那真的是不少啊，也有非常多的游戏迷一路跟到大荧幕。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也是一个经典游戏所改编的电视剧，而且已经成了仙侠的经典作品了，来自于《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逍遥叹》。

逍遥叹，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仙侠剧的主题曲了。当然现在的仙侠剧也和从前的神话剧啊、武侠片很不一样啊。现在的神仙和大侠动不动就是为了爱情要经历好几个世纪的轮回，完全没有兼济天下的侠肝义胆，只剩下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恋爱脑，未免也太对不起神仙和大侠这样的称谓了。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的热门影片啊。接下来要说的这部影片啊，它是自己的新 IP 啊，叫做《消失的人》啊。这部悬疑片在最近神仙打架的一众悬疑片里面脱颖而出啊，排片非常广泛。我想也是因为大家特别喜欢这部电影，或者说它的演员啊，主演有郑恺、刘浩存和邱泽。电影是以密闭空间的离奇失踪作为核心的，然后围绕着熟人社会的人性所展开的博弈，展开的剧情好像叫消失的什么什么这样的系列电影，我们是看了很多。那消失的人又是一个全新的 IP， 会不会和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比方说消失的爱人可以拿出来做比较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啊。他的主角刘浩存最近也是备受关注啊，因为电视剧主角。我们来听到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吧，啊，主角的同名主题歌最近也是备受热议。听听看，这歌来自于王菲啊，她也在里面贡献了一段秦腔。

欺我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高。

0: 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0: 光影留声机的主持人周大胡。33岁对一个人来说正是大好年华，而对一个电台来说早已历经风雨，人来人往。其实越是这种时刻，越是感谢生活中走着走着，很多人退场了，在不同的场合，谢谢你们还在场，在身边。我是光影留声机的周大胡，你们就是光阴里的留声机。祝未来有歌，生命有爱，每份情绪都能被接住。
1: 生命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所以称为小满。小满、大满、江河满，进入这个节气，南方地区雨水会比较多。如果这个阶段雨水偏少，则意味着到了黄梅季节，降水可能就会偏少。因此有名谚说，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无雨，芒种无水。小满麦渐黄，夏至稻花香。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继续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一些电影。前一节和大家聊的都是在影院上映的一些热门影片，但下面这一节想和大家聊一聊相对冷门但是值得一看的好影片。比方说这一部，最近这部电影它的口碑逆袭，带来了它的票房高涨，叫做《给俺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没有什么我们熟悉的明星演员，基本上都是素人，成本也不高，但是它却带来了好的口碑，因此电影的票房和排片也在不断攀升。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侨批啊，侨批就是过去海外的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给国内的亲人寄的信件，还有汇的钱、汇款合在一起的家书啊，被称为侨批。以这样的侨批为核心线索，讲了潮汕的阿嬷叶淑柔啊，她和她海外的阿公半生书信来往的故事。而在这一封封来往的侨批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阿公和阿嬷之间深刻的情感，有很多人为他们的故事所流泪。我想在现在已经很少人写信啊，甚至连 email 都很少去写的一个年代，我们愿意重新拾起这些从前年代的这些慢情书，是这个时代的难能可贵。给阿嬷的情书，如果你最近觉得需要清洗清洗眼睛啊，长时间在都市有了干眼症，我想这部电影会是你流泪的源泉。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说唱歌手法老所改编的《亲密爱人》，我觉得它就像是歌曲版的《给阿嬷的情书》，他把一封封情书塞进了《亲密爱人》这首经典的歌曲里面。

望云，近况如何？算来已有十月未见，甚是思念。此刻我能闻见漫天火药味道。我随军曹身长江边，以暗无天日的地窖底，埋首台灯下写这些字，却不知把心绪给寄向何地。我爱你，如磐石般坚毅。我问营长，我们何时上何班飞机？他总在逃避我的话语。可曾记得你我初次相遇？你是第一批留洋教师到海宁，我大概知晓西方人所说的天使射中了凡人之心。若没有你，我的人生必将难觅知音。你说分离是神的考验，我势必铭记于心。可苍白的文字如何穿透江水，踏过泥泞？我总怕邮差太慢，愿把信件托付给那悠悠长江上翱翔的鱼鹰。此去今年应是良辰美景，母亲可好？不孝子读书多年，徒留过五副背影，幸得你照顾，也给身处异地之我一丝安定。盼相聚之日，每至寒灯夜雨，怀人悲切，心心念念。四九年三月初。

我知你此刻已在台湾，彼日知你离去，我亦伤痛极了，但至少你安全抵达，我亦是快乐的。我踌躇越久，便越难说服自己此生与你恐无缘再相会。也好，如今你我年逾半百，我心里寻得归宿，有良人相慰。当今中国格局，我是有些难以适应的，但相较乎你我，便是那残冬的时光也是极美好的。写到此处未免有些伤感，人遇到高年就愈加斯人睹物啊。我那满满一书架宝物啊，只被我那活泼干女儿称之为封建遗骨。对了，我听闻宝岛常有台风肆虐，你可要照顾自己多些，别天冷不知觉被风吹跑回我身边，那我可是百般不会放你走的。听人言红尘中蹑足行走必定会犯些错事，但我这一生做对一件事便足事，这件事便是念你至此。唉，骤雨反复，春梦无痕，八一年十月初二日。

未见你回信，想必你大概回复累了吧。我数次提笔再放下，竟不知从何说起。昨日我那干孙扬言要把我这信件写成歌词，我一时拒绝的。隐私一词在现今社会甚是不可多得。旧时我那心气参军，多是为解饥饿。现今渐渐富裕了，我却穿起你制造的旧衣，握起毛笔，爱上了书画研墨。我想时光亦是用来磨的， 细细的磨，慢慢的磨，总能磨出些许墨香来。即使我这鼻子已不灵，眼睛伸出鸡，侥幸你的照片还能辨出一些。我果然开始害怕，怕是我得了老年痴呆，怕把你忘怀，怕是自己孤独的躺了下去，身旁皆是些厌恶的念白。我那几个没义气的老友，一个接一个的化作了尘埃。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肝肠寸断？今夜不如过一回醉生梦死。爱你如初，可千万勿虑。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它的关注度也相对冷门，但我想它也实在是一部不容被错过的好电影，来自于梁朝伟的新作《寂静的朋友》。这是梁朝伟和外国的导演耶尔蒂科所执导的一部片子。

这部电影是以德国的一座植物园里面的银杏树作为核心，然后串联了三个时空，分别是1908年、1972年和2020年。于是有三个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因为这一棵银杏树连结在了一起。可以说它是一部节奏特别慢、气质特别安静的电影，和梁朝伟的气质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是一个讲人和自然如何彼此感知的题材，和梁朝伟身上的那种气质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你是一个文青，如果你喜欢树，我想这部电影真的是不容错过。今年的春天，我去了很多地方，不是为了美丽的景色，而是为了那个地方的树。比方说云南山村里面有一棵很好看的流苏树，比方说杭州的径山寺有一棵千年的玉兰，这些树都极其美丽，好像在诉说着一些故事，让你想和它拥抱，所以这些树就成为了我们寂静的朋友。我想梁朝伟的这部电影大概也和这样的心态有着相似的地方吧。

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部喜剧，叫《时间敢死队》。现在的纯喜剧是太难得了。他的导演是陈思诚，主演是蒋龙、齐溪，然后还有很多的喜剧人，像蔡明、包贝尔、杨超越。时间敢死队，他讲的是在

压抑中积蓄情感的角色转向了一种几乎不再指向表达的存在方式。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呀？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好好聊这部由伊尔蒂科英业蒂执导梁朝伟主演的艺术电影

一棵大树，三个时空，三个主体串联起了这部电影《寂静的朋友》。但其实电影的主角就是这个银杏树，这个扎根自1832年恒久不变的银杏树。导演本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生命的底色，去掉人类所谓的中心主义。首先他讲的是2020年代，也就是当代的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疫情的年代，梁朝伟所扮演的婴儿神经科学家托尼王教授因为疫情滞留在德国马尔堡的大学校园当中，他的研究被中断，人际被隔离，整个空间都逐渐真空。这个大学校园仅剩了他和管理员以及他们注视的那棵银杏树。导演叶

例说，银杏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植物。选择银杏树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孤独和时间的象征，完美的契合了电影的命题。银杏树伴随着恐龙时代存活于地球，延续了亿年，注视着一个一个时代的陨落和诞生。如今银杏树又注视着人类的文明，所以在百无聊赖之下，梁朝伟扮演的托尼王教授观看了植物学家爱丽丝关于植物交流的研究视频，并由此展开了一首近乎荒诞的命题和实验。他要试图通过人类神经的设备去倾听那些银杏树，那些树是不是有思想呢？它们是不是能够感知人类呢？植物是不是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反应呢？植物是不是能和人类产生连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啊。那些看起来沉默的、寂静的、伫立不动的大树，它们究竟是如何和人类展开沟通的呢？非常有意思。

除了当代这条梁朝伟的叙事线，还有来自于1908年和1972年的时间线。梁朝伟这条故事2020年，它是拍摄自数字影像，清冷疏离，指向着当代被技术介入后的现实。而1908年的故事则拍摄于35毫米的黑白胶片，人物似乎被尘封在一种坚实而封闭的秩序当中。他讲的是那个时候的德国马尔堡大学第一次招收了女性学生，年轻的格雷特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学术体系当中很艰难的立足。在入学面试的时候，他要面对油腻教授的基于传统植物分类学的性隐喻下的羞辱，他被凝视，被质疑，同时也要用理性和逻辑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植物也正是处于一种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命名和归档当中。但是当格雷特接触到摄影的时候，他发现植物需要被记录仪、被摄影机所记录、放大、拆解的时候，它们不再是书籍当中的分类，而是滑向了一种带有感官色彩的注视。人和植物之间发生的微妙的偏移，它们互相感受、互相回应，原来人和自然之间的距离也进入到一种亲密的感受时刻。镜头这个时候再切回到1972年，是16毫米的胶片所携带的温暖，那个

粗粝的模糊色彩，也给这条故事线赋予了一个更年轻灵动的轻盈感。它讲的是一个成长于牧场的青年汉内斯。汉内斯其实对植物是没什么兴趣的，但是在对植物学女孩的迷恋之下，他逐渐从笨拙懵懂的照料植物的状态进入到了不同植物的认知之下。女孩用简易的检测装置来观察植物的反应，浇水、触碰、靠近的动作都会让植物如同心脏跳动一般留下痕迹。而当汉内斯独自面对那棵天竺葵的时候，他从不解转向了欣喜若狂的状态。他不再是看见植物，而是察觉到被看见，被植物看见，被这位寂静的朋友所感知到。就是这么三条时间线，植物从存在到被感知、被看见，再到一种无法被定义的他者，这三条叙事线彼此是松散的，却又被一棵银杏树所紧密联系着。所以植物不再是人类世界的背景，而是作为自然界的见证者。人对于植物来说只是时间海洋当中的片刻，所以人通过对植物的接触感受到了时间，感受到了自然，还有生命。所以你愿意每天花几分钟看看你窗外的那棵树吗？

说回到这部电影《寂静的朋友》，导演在拍摄这些故事的时候也选择了长镜头和松弛的节奏，让我们观众也沉浸到了一种人和自然互通互感的时间状态。所以影片是邀请我们随着脚步，随着电影的脚步，和那些植物一样缓慢的生长，也是静默的存在。也是因为这样的慢镜头，让很多观众看起来觉得有点无聊，有点安静，甚至要睡着了。可是这正是这部电影它的魅力所在。最后当梁朝伟脱光自己的衣服面对那棵银杏树的时候，他才显得一切圆融自得。包括电影里面的每一个章节所用到的音乐，包括一些交响乐，都是和电影里面的植物、人物和音效互相辉映的。有人说这部电影像是一部植物学论文，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大学面试，甚至像 TED 演讲的片段。但是就是在这样有着学术镜头的生物学语言当中，我想也给电影注入了最美妙的感知结构，它让我们沉下心来，像研究植物一样研究我们自己，然后触探到人类最微妙、最神秘、最不可触碰的内心世界。所以当我们怎么去面对一棵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回答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6: 大家好，我是小星星的主持人张杰，在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江苏文艺广播的声音陪大家读书、听歌、讲故事，分享生活里的小美好。很开心我能成为其中一员，用温柔的声音做大家身边最贴心的陪伴。33年风雨同行，一路温暖相伴，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不离不弃，是你们的收听与喜爱让我们的声音更有力量，让文艺的光芒一直闪亮。未来我也会继续用心发声，把温暖、美好与欢乐送到每一位听众的耳边。
7: 生日快乐！
8: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所以称为小满。小满、大满、江河满，进入这个节气，南方地区雨水会比较多，如果这个阶段雨水偏少，则意味着到了黄梅季节，降水可能就会偏少。因此有名谚说，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无雨，芒种无水。小满麦渐黄，夏至稻花香。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

0: 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2: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卫音广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梁朝伟的最新力作《寂静的朋友》。寂静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一棵树，你有没有一棵像树一样的朋友？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养植物，那植物其实也算是我们寂静的朋友。我觉得寂静的朋友在当下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值得拿出来谈论的一个话题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当 AI 在影视工业当中取代人类的论调此起彼伏，这样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啊，究竟要回答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它能够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得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这么业内的好评？凭什么147分钟要拿到电影爱好者147分钟的注意力呢？我想说回来，电影也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寂静，我们如何面对孤独。就像前一节的节目里面，我用了非常多阿桑的音乐作品，阿桑这位女歌手的艺术特质就是寂寞，如何和寂寞共处呢？我想这是在这个喧嚣纷乱时代我们更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3: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梁朝伟的最新力作《寂静的朋友》啊。接下来想跳到戏外来说说影片的导演啊、主演，其实他们都是深谙孤独的各中好手。你说梁朝伟的孤独和内向早就深入人心了吧，他是那种会在看过村上春树小说之后端杯酒静坐居酒屋吧台，把自己当作书中人，体会孤寂时刻的纯种文艺青年。他是为了不和人讲话而频繁往返一处，却刻意不学当地语言的深度社恐分子。他虽然话少，可是眼神里格外有故事。早年梁朝伟的那些影视作品无不令影迷深中其毒的，也就是他那双忧郁的欲语还休的夺人心魄的眼睛。而导演耶尔蒂科英叶蒂，他同样热爱独处，他主要的社交方式就是和一个固定班底的小团队一起拍电影。他说，我很享受电影创作的过程，短时期内非常紧张的工作，而其他时间就自己好好待着。说回来，这位导演啊，也是老文青了。有人总说，现在的文艺青年啊，文艺导演总是故弄玄虚啊。但是，伊尔蒂科·英叶蒂，他是当代匈牙利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大师。虽然拍的作品相呼应的是电影缓慢克制的节奏，导演在视听语言上也刻意弱化人类的主体性。强调了植物的主角地位，所以在电影的结尾你会发现演员表的时候，他把所有参演的植物也罗列上去了，真是让人又惊叹又想笑又忍不住鼓起大拇指。包括最后梁朝伟那个镜头，12分钟的镜头，他将额头贴在银杏树上的细节逐渐拉远，然后缓慢慢慢呈现出整个树的模样，直到人物淡出，画面由百年古树完全占据。这12分钟所蕴含的内容，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吧。导演给予了观众无尽的空间，如果心绪不繁杂，我想那也是电影院里的冥想一刻。

说到这部电影还有一个争议的片段啊，也就是最后那个长镜头里面，梁朝伟脱光了衣服在深夜的户外全裸站在一棵树下，没有台词没有配戏的对戏演员，只有梁朝伟和一棵树完成了一种跨越物种的交流，很沉浸，有人喜欢也有人觉得很疯癫，但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镜头，让很多人想冲着梁朝伟的肉体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可是我想说，这个镜头并不香艳，它甚至是恬淡寡欲的，所以如果你是为了想看梁朝伟的肉体去奔赴影院，大概率你是失望的。但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倾听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寂静的朋友在倾听你的内心，你就会发现它是和这个时代下很多电影不一样的一种存在。说来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常常说一个演员会跟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发生命运的共振啊，有好多演员他自己的真实人生啊，就和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有着相似的部分。那去看这部寂静的朋友的时候，我没有去选择梁朝伟见面会的那一场，我纯粹就是为了电影而来，不是为了梁朝伟的肉体啊。结果现场没有什么人啊，那个电影的场子就我一个人，我感觉我就是那个电影院里唯一的朋友，如此寂静啊。没想到我也和这部电影发生了命运的共振，它也是我寂静的棵树，你也许有了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眼神，不一样的角度。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啊！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

0: 文艺的力量。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畅享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看着妹妹啊。
2: 嗯。小光哥。
3: 嗯。
1: 这是好事啊。但是这都开学了，你咋不报到呢？
3: 厂里不批。出去说吧。

错误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我爸精神有问题。那你爸有问题，你也没问题啊。咱俩在这说这些没任何意义，冰棍。你帮我个忙，去跟你嫂子说一声，让她跟他爸说。我不懂啊，小光哥，你说人家一个大省长能管咱这种具体的小事吗？是。 对他来说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是对我来说，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一辈子。咱先不说，就我找我嫂子这事儿合不合适，我觉得得我哥出面。哎，你跟我姐一直还有联系吧？

0: 下面请欣赏由著名诗人冯化成为大家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掌声欢迎。
1: 冯化成啊，怪不得非让我来呢。
2: 为什么呀？让你来听一下。
3: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犹豫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4: 啊，蔡晓光的事儿我跟冬梅说过。
3: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忧郁，一切都是顺心，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

0: 妈，我回来了。
1: 耶，怎么今天回来了？
0: 想您了呗。
1: 其实嘴甜呢。
0: 来，
1: 快快坐。
0: 这我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江米条。
1: 哎呦，好。
0: 哎呀，我爸还没回来呀、啊？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尝尝。
1: 哎，夏阿姨。
2: 哎。
1: 冬梅回来了，加一个丸子汤吧。
2: 好了。
1: 以后回来提早说一声啊。
0: 你又不是不让我们学校，打个电话有多难呀、啊？快什么吃，尝尝，好吃吗？
1: 好吃，还是这个味道好。
0: 我爸回来了，
1: 找你爸有事儿吧？
0: 爸，
3: 哟，
0: 你回来了。
3: 我女儿回来了
0: 啊。
3: 嗯，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也刚进门不久。
3: 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0: 挺好的。
3: 嗯，抓紧时间好好学啊。
0: 嗯
3: 嗯。
0: 您怎么样？累不累？
3: 你说不累那是假话。
0: 嗯。
3: 回家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
3: 啊，
1: 没事儿。找你有事儿。
3: 找我有事儿？
1: 嗯。
3: 有什么事儿说。
0: 嗯，那我说了。
3: 嗯，
0: 是这样的，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
3: 嗯，
0: 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3: 什么原因呢？
0: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嗯。我带资料了，您看一下呗。
1: 来吧，
0: 王，
1: 给我吧。
0: 不让我爸看一眼吗？
1: 先拿给黄秘书。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干的啊！
0: 妈，
1: 哎，夏阿姨，开饭吧。
2: 好了，
3: 吃饭
1: 吧。
3: 好好陪爸爸吃顿晚饭
1: 啊！走，
0: 走。
3: 嗯，
4: 家里晚上吃点啥呀？走，
5: 走，
6: 走，走，
7: 哎呀，
8: 厂长好，
9: 厂长，
8: 厂长，
9: 哎，
8: 厂长，
10: 小光，
11: 啊，厂长，找我。
10: 哎，你的情况我刚刚知道，我批评他们吧。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目的是什么？一，为国家建设培养选拔人才；二，重新搞组织。

0: 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啊，都现在了还搞那一套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套为出身论，严重背离中央精神。哎，已经通知你们车间了，你抓紧时间走，直接回家，尽快去学校报到。
1: 哎，谢谢厂长。
0: 哎，小王。
1: 哎，
0: 你跟郝省长熟吗？
1: 不熟。我跟他其实不认识。
0: 啊。哎，小光啊，你这一走恐怕不会再回咱们这儿了。可这里毕竟是你生活工作过的地方。
1: 嗯。
0: 咱们厂子现在是困难重重啊，千头万绪，一个字儿，钱，生产经营，工资发放，医疗报销，住房改善。如果省里头能给拨一部分款的话，那
1: 那我走了，厂长，您多保重。
2: 永坤，
3: 这地方行啊，那大石子嘎嘎热，
2: 舒服不？
3: 舒服，
2: 太舒服了。这水温还行啊？
3: 行行行。
4: 哥，
2: 哎，来了。
3: 哎呀，
4: 大哥你好。
3: 哎，老妹儿你好。哎呀，老妹儿长挺漂亮的啊。啊，
2: 他是这儿那个技术最好的修脚师了，
3: 是吧？
2: 那我得好好修修。哎，
4: 泡的舒服吗？
3: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2: 哎，我来我来。
3: 哎，妈呀，老妹儿干几年了？
4: 16岁就开始干了。
3: 哎呀，我一看老妹儿这胳膊挺白呀。啊，
2: 嗯，肖科长，你看啊，这是合同。
3: 哎呀，老妹儿这手法都跟老师傅似的了啊！哎呀，对，就这块有点硌脚，好好修修。
4: 哎呀妈，对不起，对不起。
2: 躺起来去。
4: 我给你弄点药去吧。
3: 哎，不用不用，老妹儿，胳膊疼。啊，这不疼。
2: 你这干啥啊？
3: 干啥呀，炳坤呐？这大老远给我整过来，就洗个澡，修个脚，就完事儿了。
2: 那你想干啥？
3: 哎呦喂，就这个还想签合同？哎，都说你们酱油厂效益不好，我看呐，早晚得黄。

0: 对不起啊，哥。
1: 啥呀？我对不起你。
0: 现在都啥社会风气？这还理直气壮、堂而皇之的？要搁前两年，给他两个胆儿，他都不敢。
1: 谁？
0: 本来就是嘛。我怕什么？老娘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有本事把我这工人的名头也给我捋下来。
2: 乔成元，你说什么？这是你客人吗？
0: 那我哥，
2: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干嘛呢？这有个客人点名要找你修脚，我看你这边有人，我让人一直在那等，这是等多半天了。真是的，你赶紧过来。
0: 小人。
1: 行，我走了。
0: 行，那先回吧。哎，晚上我找你去，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不行，走了。
0: 慢点啊，哥。
1: 哎，婶子。
3: 哎，我跟陈燕说呀，干脆我过来，赶等着他下班吃过饭再过来。哎呀，还让人家睡不睡觉了吧？
1: 到底啥事儿，婶子？
3: 陈燕的两个姐姐呀，要返城了。
1: 啊，那好事啊。
3: 问题是。住哪儿啊？
1: 哦，那婶子啥意思啊？

0: 请娟儿，太平胡同那房有人住吗？
1: 哦，那没人。
0: 那你看能不能让他们姐俩先住一段？
1: 啊，
0: 咱们两个都有对象了，一结婚就能搬走。
1: 啊，我觉得行啊，而且想住啥时候住啥时候呗。
0: 那用不用问问郑娟啊？
1: 不用，你们跟她说她也同意。
0: 那这点钱，
1: 这是干啥？
0: 这点钱
1: 干啥省的？
0: 嗯，老话说了，亲兄弟明算账。
1: 你明算账，那你说那房子平时也得有人住啊，没人住那也不行啊，那就坏了。你再说那春燕她姐住进去了也算给她看房了，你看房多钱呢？还有我妈生病的时候你帮多少忙呢？行了行了，
0: 走了。
2: 爸爸娘去哪儿？
1: 爸哪儿不去，爸跟奶奶说说话啊。
0: 瞧这孩子跟他爸比跟他妈还亲呢。
1: 那是啊，那孩子生出来我弟个抱的，他妈都没抱着。哎呀，慢点儿啊。
0: 好，回吧。
1: 哎呀，送送你。

0: 等我把我爸妈的房子处理好，咱们就尽快走。
1: 去看一下孩子吧。
0: 不看，没什么可看的，看有什么意义？一个中国大牢，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没人会理我，包括儿子。

0: 完了。
1: 啊？
0: 没事儿。
1: 酸吗？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歇会儿，我来。
0: 再洗个脸去。

0: 月月来，好嘞。这一年里头，最难过的就是夏天，是不是？
1: 嗯。
2: 说有卖电风扇的了，那买电风扇
0: 多少钱？
2: 80来块钱。
0: 多少？80来块。那你把这钱给我吧，我给咱家当电风扇。
2: 是有点贵了。
0: 那是有点贵吗？反正一年就这几天，熬一熬就过去了。去，楠楠来。这些年咱妈不也好好的吗？
2: 是我哥我姐大学放暑假得回来，我哥倒行了，住东北姐家。你说我姐跟我姐夫在咱这房子，你我妈是吧，我姐我姐夫男的月月，咱们挤一块儿，晚上还行，咱们睡里屋，我姐他们睡外屋。
0: 那不行，咱得睡外屋，妈跟咱们住，我早上得起来做早饭呢。
2: 都行，我说的是，那你白天呢？那大家伙儿都挤一起，多遭罪呀、啊！然后穿的还周五正王的，咱俩肯定没问题。我就是我姐也行，我姐夫你这第一回来。
0: 买电风扇。

0: 看见没有，嫂子？
1: 没瞅见呀，还不出来呢。哎，东威，
2: 哥，周荣，
3: 姐，
1: 哎，
3: 哎呀，还是咱东北凉快啊。
2: 没事，
1: 魏伯，
0: 不累。
1: 来，给我吧。
2: 没事，
0: 姐，
2: 介绍一下呀。
0: 姐夫，
2: 任宽。
0: 我这身累不累？
2: 那首诗，给你带来那么大麻烦。
0: 嫂子，哥，咱快点回去吧。
4: 我走。
0: 你姐垫着骂他，在火车上说了一路了。
2: 是吗？
0: 嗯。
2: 这回来，我跟姐夫住旅馆，带着月月。
0: 花那钱干啥呀？
2: 我们姐夫可花了一大笔工资，您替他省钱。
0: 啊，
4: 坐。
0: 哎，哥，你回家住不？
4: 啊，去你嫂子家住。
2: 毕业，
0: 晚上累吗？
2: 其实我们家空着好几间屋子呢。
0: 不够使。

0: 娟，对不起，对不起。
1: 华正，来来。

0: 宿舍呀，最大的36，最小的18，这几乎是两代人，还有不少有孩子的。
1: 他妹妹就有个女儿，一直是他弟弟帮忙带着呢。
2: 你弟弟现在在哪儿呢？
0: 松花江酱油厂跑业务。
2: 我问的是他现在住哪儿啊？
0: 哦，我父母家，光字片。
2: 光字片区，我去过。
3: 对。
2: 现在那儿还是老样子吗？
0: 还是老样子。我妈见过您，您去过我们家，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啊，光字片早就改造完成了。
2: 会改变的，现在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嘛。
3: 贝玉呀，你妈妈现在怎么样啊？
0: 还好，很稳定。
1: 反正这些年他弟和弟媳妇确实付出了不少。你想啊，一个植物人，两个小小孩。
3: 所以你们就更得好好学习，得对得起人家这个付出。
1: 这您就放心吧。据他妹妹说啊，周秉义同学可是学校里边著名的知识饥渴症患者，这一天24个小时，18个小时学习，6个小时睡觉，吃饭都

0: 那个就是书吃。
1: 妈妈，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哎，
2: 林毅，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探亲呢？
3: 今年肯定是回不来了。
2: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说一声。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我是江苏文艺广播主持人孙达，伴随着文艺广播的而立脚步，我也将进入到老当益壮的花甲之年。一路的欢笑和感动，让我和收音机前的您从不同的维度跟文艺广播深深的融合在一起。这里是避风港湾，这里是温暖驿站，这里是我们共同守望的美好家园。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0: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所以称为小满。小满、大满、江河满，进入这个节气，南方地区雨水会比较多。如果这个阶段雨水偏少，则意味着到了黄梅季节，降水可能就会偏少。因此有名谚说，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无雨，芒种无水。小满麦渐黄，夏至稻花香。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嗯，男人睡着了，风扇关了吧。
2: 嗯，我还吹呢。
1: 费电，我给你扇不行吗？你说姐跟姐夫也没有回来住，风扇买的真冤。
2: 那也不能让你当电扇。
1: 那怕啥的，穷人有的是力气，没的是钱。
2: 川儿，
1: 嗯，
2: 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1: 不说啥。
2: 哎呀，他有啥事儿，你们就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找大人啊。睡啊。
1: 他俩能办啥？
2: 能办啥是啥呗。

0: 你俩是谁家的孩子啊？
1: 我是周南。
0: 周南，那他呢？
1: 他是冯玉。
0: 冯玉，他妈妈是叫周荣。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

0: 种抚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北京时间22: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

0: 懂啊。寻来了一个当地籍贯的小校来翻译，这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说的是啊，小民叫做秦立山，就在这魁星楼旁边开了一间熟食店，常有一些兵士跑到他店里是白吃白喝，他这小本生意实在是应付不下来了。今儿下午又有四个兵士进店里饱餐了一顿，临走时秦立山要他们付账，他们不但不给钱，反而把秦立山痛打了一顿，还砸坏了店里的东西。秦立山怄气不过，便抖着胆子拦街告状了。庆远街自设立两广总督行辕以来，由于军纪松弛，骚扰百姓的事屡有发生，白吃白喝甚至是明抢暗偷的现象已经是司空见惯。常言道，兵匪一家，老百姓招惹不起呀。小本生意人也只好忍气吞声，关门关店。因此当地百姓对官军的痛恨甚于土匪，这也是韦银豹的叛军越剿越多的原因之一呀。殷正茂虽然只来了几天，但是在明察暗访中遇到的投诉最多的就是这一类扰民的事件。他本已决定一到李岩离开就立即整顿军务，严明军纪，没想到瞌睡来了遇枕头，出了个秦立山拦街告状。他当即也不忙着进魁星楼吃饭了，当街站定问着秦立山，下午那四个白吃白喝的兵士你可还认得？秦立山仍然跪在地上回答说，
1: 认得。
0: 你起来去把这几个兵士找出来，黄红木带一队人随他前往。
2: 是，末将遵命。
0: 黄火木横刀出力，正欲带领士兵随着秦立山前往抓人，秦立山却仍然跪在地上不起来，嘴里说，
1: 总督大人也不用兴师动众了，眼前就有一个。
0: 说着抬手指向在魁星楼门口站岗的一个魁梧大兵。殷正茂朝那士兵一喝，
1: 你过来。
0: 大兵丢了手中的砍刀，过来跪在秦立山的旁边。殷正茂打量这位大兵，体壮如牛，一身的彪悍之气，虽然面对众多长官眼中却毫无畏惧之色。殷正茂心中赞叹，好一个勇士啊，但脸上却是冷若冰霜，一声厉喝，
1: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吃人白食。
0: 大兵犟着脖子抗声回答，
2: 我没有吃。
0: 秦立山，你没认错人？
1: 小的不会认错，这位兵爷绰号叫牛疯子，就是他带头砸了我的垫子。
0: 秦立山是个机灵人，看出这位新总督有给他撑腰的意思，就一口咬得死死的。牛疯子跪在一旁立刻把这粗脖大的拳头举了起来，在秦立山的眼前晃动说，
2: 你敢污蔑好人，小心兵爷我在你脸上开个酱油铺子。
0: 殷正茂一声怒骂，
2: 大胆狗才，你再敢放肆，我剥了你的皮。
0: 牛疯子收敛了一些。殷正茂又问了秦立山，你说他白吃了你的酒肉，可有证人？
1: 有。
0: 秦立山指了几个，有当兵的也有街坊，但他们有的出于袒护，有的害怕报复，都不肯出来作证。这下牛疯子得意了。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

0: 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这老兵游给李一和讲起了这山里的宝贝，就听他说：“你这位先生新来乍到，不知道这大山里头啊，有一种野果子，才花生米粒那么大一颗，酸酸涩涩的，也没啥味道。但是啊，却有一种特别的功效，吃下去以后啊，能给你那个加劲儿。每年中秋前后啊，这果子长熟了，李大人就派兵上山去采摘。去年啊，摘果子的士兵啊，还遭遇了韦银豹的伏击，死了20多人呢。这果子摘回来以后，李大人命人用蜂蜜把果子制成了果脯，一年要做出几十坛子，除了自己受用，还拿出去送人。就这玩意儿，李大人准备带走10坛呢，10坛就得5匹马来驮呀。后来是一减再减，只带走了2坛。听你这么一说，这野果子不就是春药吗？听差的神秘的眨了眨眼睛，煞有介事地说：“
2: 是啊，听人说呀，如果常年吃这玩意儿，人就能变成发情的公猪了。”
1: 一句话逗得李一和是捧腹大笑。
2: 我现在是明白了，李大人为何要找4房的姨太太。我们这儿啊，一头公猪一年又给上100头公猪配种嘞。
1: 听差说话越发的肆无忌惮了，他那又憨又狡的滑稽模样使得李一和笑得直喘粗气。正在这时候，殷正茂一步跨进门来，凑趣地说：“
3: 哎呦，什么事这么热闹呀？”
1: 李一和又把听差说的话学了一遍，殷正茂也是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让听差的退出去。殷正茂打量了一眼李一和，口气诙谐地说：“
3: 三虎兄啊，你这堂堂正正威震三湘的案台大人，怎么冒充鄙人的亲戚突然间来这儿了？”
1: 李一和压低声音说：“
3: 我是奉探月兄的使命而来的，事属机密，不得不乔装打扮呐。”
1: 对自己的这次升迁任职，殷正茂一直感到是个谜。上任之前，他除了给皇上系上西安的折子，还分别给高拱与张居正各去了一封信，虽然属于是私人信札，却是应景公文，无非就是些感谢的话。因为不明就里，殷正茂不敢贸然表态，现在见到李一和了，知道各种蹊跷可以解开，于是急切地问：“
3: 太岳兄有何吩咐啊？”
1: 李一和故意卖了个关子，嘻嘻一笑：“
3: 我倒想听听，史廷兄对自己这次高升有何见解啊？”
1: 殷正茂脱口而出：“
3: 什么高升啊？说不定这就是个陷阱。”“
2: 哦，怎么不是高升啊？你由3品官的八叠篆文铜印，换成了如今的9叠柳叶篆文的银印。虽然官阶没有升你，但你手上的这颗银印，其规格尺寸虽比1品大员稍微小了一点，可比2品大员的还要丰硕一些呀。而且笔钮还是一只卧虎，我大明朝200年来特持此印者，只要打了胜仗，立刻就可以升任9卿啊。史廷秀，这一点你难道还不清楚啊？”
1: 殷正茂听出李一和这话中明显是有醋意的，故意反问呢：“
3: 如果打了败仗呢， 下场还不同李嫣一样，卷铺盖滚蛋。
2: 咱们同年种，谁不知道你殷正茂是个人精啊？
3: 李毅和喝光了一壶茶，又喊听差的人进来续上一壶，接着说，
2: 所以啊，太岳兄担心的不是怕你吃败仗，而是怕你上了高胡子的当啊。你刚才不是说到陷阱了吗？高胡子真就给你设计了一个陷阱。
3: 什么陷阱？
2: 高公多给你拨了20万两银子的军费，并且放出风来，是让你贪污的。请问杨师兄，你怎么处置啊？
3: 这个请你转告太岳兄，我殷正茂1两银子也不会拿。
2: 全退回去？
3: 不，既然以军费的名义拨出，我为什么要退回去啊？
2: 殷正茂先是一声冷笑，随着侃侃而谈，
3: 我打算用这笔银子作为犒赏之资，反斩叛匪一个首级的，奖银10两；斩一个叛匪头目的，奖100两；
2: 活捉韦银豹、黄朝猛的，奖银5万。重伤之下必有勇夫，有这20万两银子在手，剿灭叛匪也就更有把握了。
3: 李毅和是频频点头说，
2: 老兄啊，如此安排，太岳兄也就大可放心了。
3: 怎么，太岳兄也认为我是个贪墨之人？
2: 李毅和听出殷正茂这话，透出了些许不快，连忙解释说，
3: 哎呀，石廷兄啊，你可别误解了太岳兄的意思啊。
2: 他不是担心你贪污这20万两银子，而是怕你不知道，这20万两银子实际上是高拱设下的诱饵。
3: 殷正茂睁大了眼睛。
2: 诱饵？
3: 是啊，京城里头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你并不知道。太岳兄本来想写信告诉你，又怕信件落入他人之手，故派人来湖南告知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让我设法告假几天，偷偷来到庆元与你通个气。
2: 李毅和遂把隆庆皇帝生病、高公与张居正两人间的一些过节叙述了一遍。
3: 殷正茂听得仔细，预感到京城大内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骤雨，
2: 但对高拱欲加害于自己的这个计谋却是将信将疑。
3: 深思半晌以后问，
2: 如果我既不贪污这20万两银子，又打了胜仗，他高拱如何害我呀？
3: 老兄大概还不知道吧，你刚离开南昌，京城督察院就已经秘密派人到南昌了，为的是调查你在江西任上有无贪墨的行为。一走一来，也就是前后脚的事儿。大凡升迁之人，绝没有京城督察院追着屁股来勘察之理。而且这个督察院御史与李岩是同年，都是高拱的门生。
2: 杨师兄啊，这其中的奥妙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啊？
3: 李毅和振振有词，句句都是殷正茂不愿意听的话，却又句句都得听，不免心中一阵烦躁，对高拱的一点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带之而来的是一种刻毒的报复心理，顿时三角眼内又射出了两道横光，咬着牙说，
2: 我倒要看看高拱是不是真把我当猴耍。
3: 李毅和补了一句，
2: 如今他已经在耍你了。
3: 殷正茂一拍大腿，声音低却很是瘆人，
2: 那就看到底是谁耍谁，我手里有张王牌，

0: 放出来，倒的绝对不是他高拱一个人。李和一震，急忙问：什么王牌啊？殷正茂狡猾的一笑说：其实也不是什么王牌，到时候你便知道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殷正茂所说的王牌，就是李岩送给他那张200,000两银票。他虽然并不怀疑李和的确奉张居正的使命而来，但他觉得李义和所说之事有一些尚待证实，因此仍存了一点戒备心理，不肯道出实情。李义和也看出了这一点，心里头便不愉快，遂起身告辞。殷正茂看出了李义和的不满，便真心挽留说：怎么这就走了？好歹也住上一晚呢。李义和朝直房门外看了一眼说：不能住啊，你这总督行辕还有不少李岩的旧人啊，如果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对你我太岳兄都是不利的，还是快走为妙啊。这么说我也不强留了。于是两人在辕门前拱手别过，离陈时还差半刻，张居正就走进了内阁的院子。沉紧深出，这是内阁铁打不动的办公室间。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一直未曾更易。内阁建制之初，场地非常的狭小，三四个阁臣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后屡经扩建才形成了今日的规模。这内阁院子现在共有三栋小楼，正中间一栋飞角重檐，红场富丽，为阁臣办公之所。院子东边的小楼为告敕房，西边为制敕房，南边原为一块空地，后因为办公的地方不够，在严嵩任首辅的期间又于此造了三间大卷棚，内阁各处一营帮办主力都迁到了这里。阁臣的办公楼进门便是一个大堂，堂中央供奉着文宗圣人孔子的墓主牌位，大堂四面都是游廊，阁臣四套之房门都开在游廊上，楼上房间有的是
2: 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北京时间23: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

0: 沿回心门侧砖道前行不过数百步，即是文华殿的正门文华门。该殿永乐中建，但长期闲置，历届皇帝都不曾临御。嘉靖皇帝建作之初，御旨将文华殿顶新修建，一皇瓦。从此文华殿就成了皇上斋居经筵以及召见大臣的地方。高公走进文华殿，早有文华殿当值太监迎了上来，把高公领进了殿西侧公墨室，等待皇帝的召见。太监给高公沏上了用上等朱兰印出的西湖龙井，笑吟吟地说：
1: 高阁老宽坐些，万岁爷还没驾临呢。
0: 这公墨室乃大臣等候接见进退之所，原也是高拱坐惯了的地方。屋子里的古董摆设，墙上的字画匾对，无一不熟悉。这时已是日上三竿，室外花圃中的芍药碗口大的一朵朵，在煦暖阳光下无不显得婀娜多姿，不胜娇羞。高公已喝了两盅茶了，皇上仍未理会，他信步走出了公墨室，站在花圃前欣赏这些开得正旺的紫烟珠粉。忽然他瞥见一个人正顺着公墨室前的砖道匆匆走来。高公当下心生疑问，
2: 这不是姚矿吗？他来这里干什么呀？
0: 姚矿是张居正直房里当差的李渊，平时最得张居正的信任。待姚矿走到跟前，高公喊住了他。姚矿勾头走路，万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高公，心里慌张，开口说话便不自然了。
1: 是首府大人，小人不知道首府大人会在这里。
0: 高拱见姚矿的手中拿着一个已经缄口的足有寸把厚的信札，别问：
2: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0: 姚矿干笑了笑说：
1: 是张阁老让我送给司礼监的。
0: 高拱厉喝了一声：
2: 啊，送司礼监，怕是送给冯公公的吧？姚矿，你说实话。
0: 姚矿站在原地不作声，那扭捏不安的神情算是默认了。高拱追问：
2: 写的什么？
1: 首府大人，小人的确不知。
0: 高拱挥了挥手，姚矿飞也似的走了。望着他的背影，高拱懊恼万分，心绪烦乱。打从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后，高拱就一直置身在京城的政治漩涡之中。明朝内阁辅臣几乎清一色都由大学士来担任，而大学士必须是翰林院出身。每次京城会试中放榜的进士，只有极少数被主考官看中的俊才才有可能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庶吉士虽然也算是一个九品官，但并无实职，只是留院研究历朝经籍典故，治国用人之术，以备日后晋升为侍读侍讲，作为皇帝顾问的储备人才。因此一旦被选为庶吉士，就是通常所说的点了翰林，前程不可限量啊。选中庶吉士的人不一定都能入阁，但自永乐皇帝至隆庆皇帝这100多年间，进入内阁的80位大臣绝大部分都是庶吉士。

0: 事出身。高拱与张居正以及即将入阁的高仪，三人都是庶吉士出身。朱元璋开国之初，承袭元朝的体制，设立中书省及丞相之职。后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借机诛杀胡党近70,000人，并决定废除中书省，永远撤销丞相之职。同时下旨说，今后谁敢言涉丞相者，杀无赦。撤了中书省，总得有人给皇帝办事吧。于是内阁就应运而生了。内阁起初只作为皇帝的一个顾问机构存在，入阁的学士官阶不得超过5品。至仁宗朝后，由于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深得皇上的眷顾，受宠日深，仁宗遂让他们处理朝中大事，阁臣操持权柄，就此开了先河。内阁首辅从此成了秉国之臣，与宰相无异，只是名义不同罢了。作为权力中枢的内阁，从此也就成了争权夺利、刀光剑影之地。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阁臣们虽然都是庶吉士出身，但为专权不惜陷同门于死地。远的不说，20多年前此府严嵩设计构杀首辅夏言就是一例。那时高拱尚在翰林院中供职，对那一桩震惊朝野的冤案，他从头到尾看得清清楚楚，对被腰斩的夏言给予了深深的同情。由此他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退却，相反他更加坚定自己入阁的决心。堂堂七尺须眉既入仕途，不入阁不当首辅，又怎能把自己的满腹经纶用来报效皇上、报效国家呢？经历了几番风雨、几次坎坷，总算是如愿以偿了。从隆庆4年开始，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并兼吏部尚书，兼朝政人事大权于一身。加之隆庆皇帝厌对政务，诸事对他倚重，让他放手去干，这给他施展才干提供了极好的机会。2年来他经天纬地，颇深其志，泽南陈善，实乃独裁。满朝文武进退愈多，无不开元府的颜色。但是春风得意之时，亦是隐忧酝酿之日。高拱出任首辅时，内阁中除了张居正外，尚有陈以勤、赵贞吉、殷世瞻三位阁臣。这三人资格均在张居正之上，与高拱差不太多。除了陈以勤有长者之风，遇事忍让，赵贞吉、殷世瞻两人都是高拱一样恃才傲物，得理不让人。俗话说，一个圈子里拴不住两头角骡子，何况有三个呢？内阁从此成了争吵

0: 甚至肉搏之地。脾气火爆的殷世瞻，好几次为了一丁点的小事，竟与高公老拳相向。赵贞吉虽然恪守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但是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呀，经常与首辅叫板，骂得唾沫星子乱飞，声音响彻整个内阁大院。技术重地，成何体统啊？高拱恨的是牙根直痒痒啊。他毕竟在京城官场历练了30多年，窝里斗一整套的学问烂熟于胸，应用起来娴熟自如。首先他把张居正团结起来，两人多年交情，关键的时候张居正帮高拱说话，阵脚祭文，然后瞅准时机各个击破，暗中收集赵贞吉和殷世瞻的劣迹，发动6科13道各路言官上本弹劾。皇上那一头听信高拱的一面之词，因此2年的时间内，陈以勤、赵贞吉、殷世瞻三位歌臣相继致仕。除了陈以勤是自己看着没意思上本请求回乡外，另外两位都是被高拱逐出内阁的。所以到了隆庆6年，内阁就只剩下了高拱与张居正两个人了。内阁算是平静了几个月，自从隆庆皇帝得病以后，功夫形势又变得颇说迷离。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的高拱突然发现真正的对手不是什么殷世瞻和赵贞吉，而是自己昔日的挚友，现在位居次府的张居正。平心而论，高拱觉得张居正的才能不但远在赵贞吉和殷世瞻之上，就是大明开国以来所有的歌臣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盖得过他的。一旦意识到这一点，高拱更感到猛虎在侧，威胁巨大，也就特别注意张居正的一言一行。那一日在乾清宫东暖阁中，他与冯宝争吵起来，张居正出面劝解，貌似公正，实际上却是在偏袒冯宝。几乎就在那一刻，高拱的心中做出了决定，一定要把张居正赶出内阁，而且事不宜迟，越快越好。高拱不愧是铁腕人物啊，就在内阁入职的这20多天内，他就办妥了增补高仪入阁的一营事宜。高仪是他的老同事，此人清心寡欲，淡泊处事，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并不是合适的阁臣人选。但高拱一时情急，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只好用他。管他呢，先弄个盟友进来，对张居正多一分掣肘总是好的。与此同时，他又顾忌重施，不止自己的门生以及言官，搜集张居正的材料，伺机上本弹劾。他的这一举动也曾引起一些门生故旧的担心，他们都知道张居正可是非等闲之辈啊，一旦让他知晓，内阁中就会狼烟滚滚，高拱即使能赢也会元气大伤。但是高拱主意已定，不听劝告。现在通过查志龙被捉拿下狱一事，他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张居正觊觎首辅之位早已暗中动手了。高拱在公墨室里胡思乱想，不知不觉过去了差不多1个时辰，仍然不见皇上到来。 这种事王昌从来没有发生过。皇上下旨后见，最多也等不到半个时辰。高公震心下狐疑，只见张贵又是满头大汗地跑进了公墨室，朝高公施了一礼：“
1: 皇上，让奴才来通知高阁老，今日的召见取消了。”
0: 高公一听，顾不上礼貌了，直愣愣地问：“为何取消啊？”张贵面有难色，但经不起高拱一再追问，于是低声说：“
1: 你是阁老，告诉你也无妨。万岁爷刚才还好好的，跟奴才有说有笑，却不知为何打了个喷嚏之后，那脸色顿时就变了，又摔杯子又摔凳，倒腾起来了。”
0: 高拱顿觉不妙，心知皇上病情又有反复，于是吩咐张贵：“你赶快回宫照顾皇上，我这就回内阁给皇上上闸子问安。”说吧，两人离开了公墨室，张贵一溜烟跑回了乾清宫，高拱则快步走回内阁。过了会稽门，刚要跨进内阁大门，忽见树荫下窜出了一个人，爹声喊：“
2: 老爷，老爷！”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听到喊声，高拱停下脚步一看，喊话的竟是家人高福。他诧异地问，
5: 你跑到这里干啥呀？
4: 高福神色极为诡秘，四下里瞧了瞧，见没有人，便压低了声音说，
5: 少大下来了。
4: 高拱心头一紧，
5: 少大下，他进京干啥呀？他要我尽快告诉老爷，他有紧急的事要跟老爷商量。
4: 他现在在哪儿？
5: 棋盘街苏州会馆。
4: 高拱略

0: 沉思，吩咐说：你先去苏州客栈陪一陪他，有事过后我再去看他。是。高福拔腿就走，高拱又把他喊住，小声地叮嘱：告诉邵大侠，京城人多口杂，凡事务必谨慎，尤其不要暴露身份。高拱回到直房，正欲写一便札给司礼监太监孟冲，让他打听今日姚匡送往司礼监的究竟是什么札子。刚提起笔来，忽听大堂里有人扯着嗓子高声喊：
1: 皇上驾到。
0: 听说皇上来了，高拱与张居正都慌忙跑出直房迎驾。刚跨出游廊，只见隆庆皇帝已经站在门道的过厅里了。两人赶忙屈步上前，跪在大堂上。直楼各房间里一杆属官蓄力也都涌了出来，在两位阁老的后面黑压压地跪了一片。
2: 皇上，臣高拱、张居正于此接驾。
0: 高拱伏地喊了一声，隆庆皇帝也不答应。大堂中出奇的肃静，只有皇上的龙靴在砖地上发出嘟嘟的响声。皇上不发话，跪着的人也不敢起来呀。高拱心中纳闷，皇上不是发病了吗？取消了在文华殿的会见，怎么事前也不发旨，就突然跑到内阁来了？他抬头朝皇上屈了一眼，只见隆庆皇帝穿了一件玄色的柱丝直裰，外套了一件紫色被褂，头上的那顶眉骨纱帽也是随便戴上去的，一看就是大内居闲的便服。穿这种衣服是不可能会见外臣的。就在高拱暗自思忖的时候，张居正也朝皇上屈了一眼。除了那身打扮让他感觉到奇怪之外，他还看清皇上略微浮肿的脸上泛着飘忽不定的青色，这是久病伤元的特征啊。高拱与张居正等跪了一些时候，隆庆皇帝没有什么表示。这时张贵气喘吁吁地从外头跑了进来，他是找皇上来了。他从宫墨室与高拱分手回到乾清宫时，皇上莫名其妙的怒火才稍稍的平息，并且一步到西暖阁养正轩，听司礼监当值的秉笔太监读了两份奏折，忽然一摆手说：
3: 不读了，北郊，朕要去慈宁宫看看太子。
0: 一乘杏黄色的四人暖轿立刻抬了过来。隆庆皇帝登轿，刚出乾清门，隆庆皇帝突然撩开轿帘，锐声地喊：
3: 快追上他。
0: 四个抬轿的内侍被这一声急喊给弄糊涂了，一时都守住了轿。
3: 大胆奴才，这边！
0: 隆庆皇帝指着左重楼的方向，在暖轿里急得直跺脚。内侍瞧着左重楼前的御道上空无一人，却不敢分辨，只得抬着暖轿沿着御道向文昭阁的方向飞奔。
3: 快快！
0: 隆庆皇帝派着轿杆嚷着，内侍们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累得脚不点地。过了会稽门，隆庆皇帝手朝内阁大门一指：
3: 进去。
0: 暖轿便抬进了内阁，脚还未停稳，隆庆皇帝就跳下轿来，高喊了一声奴儿花花，就跑进了内阁小楼。一听到

0: 这个名字，内侍们笑的是一伸舌头，心中也就明白了八九分。却说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成了九五之尊，沉湎酒色，更加有恃无恐，后宫佳丽眉卷如云。开头的两年，他倒也颠鸾倒凤，乐此不疲，但时间一长，他就嫌老面孔不新鲜，侍寝味同嚼蜡。去年深谙皇上嗜好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暗地里差人送信给被隆庆皇帝封为顺义王的鞑靼首领俺答，请他进贡几个塞外异族的美女。俺答很快就办好了这件事，一下子供上了十个。孟冲神秘兮兮的把他们弄进紫禁城，隆庆皇帝看后顿时龙颜大悦，照单全收。其中有一个波斯美女，名叫努尔花花，身童碧眼，肤如凝脂，从身材到脸蛋，没有一处不叫人疼爱的，没有一处不让人销魂。隆庆皇帝看见她，当时就挪不开步了。偏偏这努尔花花生性大方，轻佻放荡，贫小嗔怒，尽合人意，唱胡曲，跳胡舞，痛快淋漓，让人耳目一新。隆庆皇帝遂命在乾清宫后北围廊的游艺斋中传膳，只要努尔花花一个人陪他饮酒。御膳房做了一桌精美的菜肴，御膳房送来自酿的并且已经窖藏多年的竹叶青，杯主都已经摆好了，主是银主，杯是宫中银质菊用纯金锻造的，做工极为精美的龙凤杯。为了接待波斯美女，隆庆皇帝破例了，酒斟上，隆庆皇帝正要举杯相邀，努尔花花嫣然一笑，嗲声嗲气地说，
1: 万岁爷，这样不好。
2: 有何不好啊？
0: 努尔花花乌黑发亮的眼珠一闪，指着酒杯说，
1: 这酒杯不好，
0: 这是龙凤杯，朕亲自选的，取游龙戏凤之意。努尔花花摇了摇头，
1: 不好，应用樱桃杯。
0: 隆庆皇帝思索了一回，摇了摇头说，
2: 樱桃杯没见过，在哪里呢？
0: 努尔花花指了指自己猩红的嘴唇，随之只听到诸侯立地一阵娇滴滴的笑声满屋飘荡。隆庆皇帝一时没有明白过来，
2: 嘴，
1: 万岁爷，汉人不是有樱桃小嘴这句话吗？
2: 哦，好一个樱桃杯呀。
0: 隆庆皇帝恍然大悟，也大笑了起来。
1: 万岁爷，我用嘴来喂你。
2: 好好，用你的樱桃杯。
0: 隆庆皇帝色眯眯地伸出了两个手指，在努尔花花猩红的嘴唇上轻轻地拧了一把。于是努尔花花喂一口，隆庆皇帝就接一口，反之隆庆皇帝喂一口，努尔花花也接一口。隆庆皇帝酒量很大，喂酒的时候他总是满满地含上一大口，努尔花花也不含糊，全数吞下。只不过吞下去以后，他总是娇嗔地瞪一眼隆庆皇帝，故作生气地说，
1: 万岁爷用的不是樱桃杯，而是大烧锅。

0: 隆庆皇帝高兴得浑身打颤。那一顿饭，他吃什么都是香的。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那一夜两人如胶似漆，拨云行雨不必细说。一完事儿就想睡觉的隆庆皇帝竟然一个晚上瞌睡全无。第二天他宣旨让孟冲进宫，把孟冲大大的嘉奖了一番，并且当着孟冲的面情不自禁地说，这努尔哈赫真是无上妙品呐、啊！”从此努尔哈赫这位波斯美女几乎填满了隆庆皇帝生活的全部空间，饮酒调琴，插科打诨，花前月下，耳鬓厮磨，须臾不肯离开，真不知今夕是何夕。此行之下，后宫虽然表面上平静如常，但暗地里已经是剑拔弩张，杀机四伏了。隆庆皇帝贵为一国之主，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努尔哈赫就不同了。一个异国女子万里迢迢孤身来到大内，虽然得到皇上的专宠，但却把后宫三千佳丽全部得罪了。可怜这些花容月貌之人，每到了晚上一个个迟迟更鼓，耿耿心和，饱受孤亲之苦。第一个对他恨之入骨的自然是太子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她是个端庄娴熟的女人，哪里能容得这么一个妖冶放荡的骚狐狸把皇上弄得神魂颠倒不分昼夜。一天她曾找来冯宝，秀眉一竖，气咻咻地说，
2: 我看皇上被这狐狸精给缠落了魂儿，忘了自己是一国之君了。再这样下去，千秋百年之后，皇上的英名如何能保啊？
0: 因为努尔哈赫，孟冲在皇上跟前更是得宠。冯保的心中一直暗藏着怒气，这一下可找到知音了。两人遂秘密计谋了一番。几天后，隆庆皇帝在文华殿接见大臣归来，发现努尔哈赫死在御花园的宴景之中。他顿时咆哮如雷，声言要严厉追查，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个什么名堂来。除了皇上和孟冲，宫廷内外的人因努尔哈赫的死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隆庆皇帝虽然风流成性，却是个懦弱之人。无上妙品一死，虽然在气头上他也说了几句狠话，可过些日子他也就不再提起努尔哈赫了。只是他变得比过去更加的沉默寡言，有时还一个人跑到那口窨井旁站上片刻，流几滴眼泪。过罢上元节，由于长期酒色过度，加之努尔哈赫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他终于病倒了。手腕生疮，一股子黄水流到哪儿，疮就生到哪儿。宫中暗地里议论呢，皇上长的是杨梅疮，关于这疮是怎么长上身的说法不一。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以我请求大家挑选普朗鞋，而且他还会说几句英语，不会迷路。
1: 阿多斯说道，既然这样的话，应该在普朗鞋动身之前先给他700利弗尔，剩下的700等他回来之后再给他。巴赞呢，去300回来300，这样一来还剩下5000利弗尔，我们每人拿1000作为各自的随意开销，还剩下1000给神父保管，作为意外用途或者是共同的需要。大家看一看这样的安排，你们是否感觉合适呢？
0: 好，就这么说定了。
1: 普朗雪被叫来了，他已经从戴达尼昂那儿得到指示。戴达尼昂首先告诉他完成这项任务是多么的光荣，随后告诉他将会得到多少酬劳，而最后告诉他的是冒的是什么危险。普朗雪说道，
2: 哦，我把这封信藏在衣服袖子的香边里，如果我被抓住的话，我就把信吃了。
0: 戴达尼昂说，嗯，很好，不过这样一来你就无法完成任务了。
2: 哦，主人，那今天晚上您再抄一份给我，到明天我就牢记在心了。
0: 嗯，这倒不错，瞧我原先是怎么保证他的。好吧，普朗谢，现在你用8天的时间从陆路走赶到温特勋爵那儿。从陆路走呢，也就是说你可以到8月过海峡去伦敦，这样就可以赶在米莱迪之前到达英国了。然后你再用8天的时间赶回来，一共是16天。如果在你动身以后的第16天晚上8点钟你没有准时的赶回来，即使你是8:05到的，你也拿不到你那700利弗尔了。

0: 如果这样的话，先生，您得买一块表给我。
1: 慷慨大方的阿多斯一听这话，一边把自己的表给他，一边说道：
0: 那，把这块拿去吧。你要做一个好小伙子，好好想想，如果你说了什么，如果是你多嘴多舌，如果你东游西逛不抓紧时间，你就会让你的主人被人砍去脑袋，而你的主人却是这么的信任你，向我们保证你是忠心耿耿的。可是你也得想一想，如果你的主人由于你的过错而遭到不幸的话，那么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能找到你，最后把你开膛破肚。
2: 哦，先生，你怎么这么怀疑我，这么诅咒我呢？
1: 普朗谢感到非常的委屈，因为他受到了怀疑，尤其是因为阿多斯的镇静态度，他感到非常害怕。这时，博尔多斯又转动着滴溜溜的大眼睛说：
0: 哈哈，我呢？你要知道，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要活剥你的皮。
1: 普朗谢委屈地哭出来了。这时候，达达尼昂握住他的手，拥抱他，对他说：哦，你看，普朗谢，这几位先生对你说的这些话，全都是因为关心我。其实啊，他们心里是非常喜欢你的。
2: 先生，要么我成功，要么我被砍成四块。我想，即使我被砍成四块，请相信我，也没有任何一块会说话的。
1: 大家一致决定，普朗谢第二天早晨8点动身，为的是在当天夜里能把那封信背出来。这样安排，他就有整整12个小时的时间，他应该在第16天晚上8点赶回来。
3: 第二天早上，就在普朗谢要跨上马的时候，戴丹尼昂出于一种内心对白金汉公爵的偏爱，把普朗谢拉到了一旁，说道：
1: 嘿，听我说，普朗谢，你把信交给温特勋爵，等他看完以后再对他说，请注意白金汉爵爷的安全，因为有人企图谋杀他。不过这两句话，普朗谢，你知道非常重要，关系重大，甚至我都不愿意向我的朋友们承认我要把这个秘密托付给你，而且即使委任我做队长，我也不愿意写下来交给你。
0: 哦，先生，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你以后会看到的。
1: 普朗谢跨上了一匹骏马，他要到60法里以外去换乘一车。他策马飞奔，除了火枪手们向他做出的3个约定使他心里略微有点紧张以外，他的整个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巴赞是第二天早上去图尔的，他有8天的时间来完成他的使命。
3: 这4个朋友在他们2人走了以后，正像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比任何时候都睁大眼睛来张望，抬起鼻子来闻，竖起耳朵来听。他们白天的时间都用来偷听别人的谈话，窥探红衣主教的举止，猜测来到军营里的信使的任务。有几次，当他们出乎意料地被召去办一些公务的时候，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此外，他们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米莱迪是个幽灵，一旦在人前出现，就不会再让人安静地睡觉。
1: 到了第8天早上，巴赞和平时一样的精神饱满，脸上带着微笑地走进了巴尔巴月客店。这时候，4个朋友正在吃早饭。他按照原先约定的暗语说：
0: 阿拉密斯先生，这是您表妹的回信。
1: 4个朋友交换了一个愉快的眼色，事情已经办成了一半。阿拉米斯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他接过来信，信上的字写得很大，而且拼法有错误。他笑着高声地说道：
0: 啊，仁慈的天主啊，我真的很失望，这个可怜的米兄永远也不知道怎么好好写字。你倒是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阿多斯。
1: 阿多斯向那封信瞄了一眼，并且为了消除所有可能产生的怀疑，他故意高声地念了起来：
0: 我的表哥，我的姐姐和我2人都很会解梦，因此我们甚至很怕做梦。不过关于您的梦，我希望我能够说，任何梦都不可以当真。再见吧，请保重身体，并使我们不时听到有人谈起您，米兄。
1: 听到阿多斯念的信，一个龙骑兵走过来问，
3: 啊，什么梦啊？他谈的是什么梦啊？
1: 阿拉米斯回答说，
3: 哦，见鬼，没什么，我做了一个梦，后来讲给他听了。
1: 龙骑兵说，
3: 哦，是的，讲自己的梦是非常简单的，可是我从来不做梦。
1: 阿多斯站起来说，
3: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我真希望也能够像您一样。
1: 达达尼昂看到阿多斯站起来，也跟着站起来，接着便挽着他的胳膊一起走了出去。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留下来应付龙骑兵的纠缠。至于巴赞，他已经去躺在一捆麦秆上睡觉了。
3: 巴赞的幸运归来，只是替四个如坐针毡的朋友解除了一部分忧虑。等待的日子实在是太漫长了，尤其是达达尼昂，他真的会跟人打赌，说现在的日子每天都有48个小时。他忘记了海上航行的缓慢是不可避免的，他过分夸大了米莱迪的能耐，只要有一点声音，他就会以为有人来逮捕他了，而且还带着普朗谢一起来和他以及他的朋友当面对质。此外，他从前对这个正直的皮卡迪人的强烈的信任感正在日渐减弱，他的这种忧虑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了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只有阿多斯还是不为所动。
1: 尤其是在第16天，心神不定的迹象在达达尼昂和他的两个朋友身上是如此的明显，甚至到了坐立不安的地步。他们三个人如同幽灵一般的不断地在普朗谢应该从那儿回来的路上来回地转来转去。阿多斯对他们说，
3: 你们这些人呢，不像是大人，而真像是些孩子，所以才让一个女人吓成这般模样。先生们，像我一样的心胸开阔吧，坐下来喝酒，我们的前途就像这粉红色的葡萄酒一样美丽。
1: 哦，你说得很对，阿多斯，可是每次在喝新开瓶的葡萄酒的时候，我总是担心这瓶酒会不会是从米莱迪的酒窖里拿出来的。哦，担心来担心去，担心的都已经有些厌烦了。
3: 哦，我的朋友，你真是难伺候啊，她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人呢。
1: 哦，漂亮，天哪，一个上过烙刑的女人。
3: 听了这话，阿多斯一阵哆嗦，伸手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出于一种无法克制的神经性的动作，他也一下子站了起来。然而白天慢慢过去，暮色逐渐降临，天终于完全的黑下来了，各处小酒店里全都顾客盈门。阿多斯他们始终待在巴尔巴约客店。阿多斯已经找到了布西尼内尔配得上和他做独友的人，而且这位先生还请他们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饭，所以当钟敲响7点钟的时候，他们还是像平时一样的在赌钱。7点半钟响起了归营的号声，达达尼昂在阿多斯耳边悄声说道，
1: 哎，我们输了。
3: 哦，朋友，你的意思是我们赌输了吧？
1: 阿多斯不慌不忙地从他的口袋里掏出4个匹斯托尔扔在桌子上，接着说，
3: 好了，先生们，吹归营号了，我们去睡吧。
1: 阿多斯走出了巴尔巴约客店，三个朋友跟在他的身后。阿拉米斯嘴里叽里咕噜地在背诗，博尔多斯不时地拔下一根胡子表示内心的失望。可是突然间在黑暗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同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3: 先生，我把您的披风拿来了，因为今天晚上天气很冷。
1: 普朗谢！
3: 哈，普朗谢！
1: 达达尼昂欢天喜地地叫了起来，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也跟着叫喊。阿多斯说，
3: 哦，是普朗谢，不过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他答应过8点钟回来，而现在刚刚敲响8点钟。好样的，普朗谢，你是一个说话算数的小伙子，将来万一你要离开你的主人，我就在我这儿替你保留一个位子。
1: 普朗谢摇着头说，
3: 哦，不行，永远不行，我永远也不离开达达尼昂先生。
1: 这时候达达尼昂感到普朗谢塞了一封信在他的手里。

0: 达达尼昂真想拥抱一下普朗谢来迎接他的归来，就像他出发的时候一样。可是他怕这种在大街上对他的跟班的感情流露也许会使人感到非同寻常，所以他克制住了。他向阿多斯和他的另两位朋友说，哦，先生们，我拿到回信了。啊，很好，我们回屋看信去吧。这封信仿佛在燃烧达达尼昂的手，
1: 他向加快步子，可是阿多斯却紧紧挽住他的胳膊，逼着这个年轻人和自己同步前进。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 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2: 他们终于走进了营帐，点燃了一盏灯， 普朗谢则站在帐门口望风。达达尼昂用微微颤抖的手把那封信打了开来。这封信只有半行字，字体完全是英国式的，上面只写着两句话：谢谢，请放心。
1: 阿多斯从达达尼昂手里接过信来，放在灯火上点燃了，一直到这封信全都化为灰烬才松手。
2: 随后他把普朗谢叫进来，对他说，现在我的孩子，你可以要你的700里弗尔了，不过带这样一封信，你倒是没有冒多大的风险。
1: 普朗谢说，哦，我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来保护他。达达尼昂说，好吧，把那些经过讲给我们听听吧。
2: 哦，天哪，说来话长，先生。
1: 哦，对，你说的对，普朗谢，况且归隐谷已经敲过了，
2: 如果别人的灯光已经灭掉，而我们的还亮着，会引人注意的。好吧，普朗谢，我们睡吧，睡个好觉。啊，先生，是的，这是16天以来第一个好觉。然而，米莱迪愤怒地发了狂，他像一头装在船上的狮子似的，在海船的甲板上咆哮，恨不得跳到海里游回岸上去， 因为他想起自己受到达达尼昂的侮辱，受到阿多斯的威胁，想起没有向他们进行报复，就离开法国，实在是不甘心。很快，这个想法变得那么叫他难以忍受，以至于他甘愿冒险请求船长把他送回到岸上去。但是船长毕竟是英国人，他希望尽快地赶回英国去。对于米莱迪的请求，他认为是女人的任性，坚决加以拒绝。 可是他的这个女乘客又是红衣主教特别托付给他的，他只好答应，如果大海和法国人允许的话，就让他在布列塔尼的一个港口，或者在罗里昂，或者在布雷斯特上岸。但是风是逆风，海上浪又大，船一直都在迂回曲折，抢风航行，直到离开夏浪特9天以后，因为悲伤和愤怒而脸色苍白的米莱迪 才看见菲尼斯泰尔的蔚蓝色的海岸出现在眼前。米莱迪计算过日子，穿过法国的这个角落，回到红衣主教那儿去，至少也得3天，再加上上岸所需的1天时间，一共是4天，再把这4天加到那9天上去，也就是13天白白浪费了。在这13天里，伦敦可能发生多少重大的事件啊？ 他想到红衣主教毫无疑问会因为他回来而大发雷霆，结果是主教大人会听信别人对他的抱怨，而不会听信他自己对别人的指责。因此他任凭罗里昂和布雷斯特过去了，没有再坚决地向船长提出要求，船长也竭力避免提醒他。米莱迪继续他的行程。 就在普朗谢从普茨茅斯上船回法国的同一天，红衣主教的女使者洋洋得意地进入了港口。
1: 整个城市非常热闹，有4艘新近建造的大军舰刚刚在海边举行

0: 下水里。白金汉站在海堤上，和平常一样，身上珠光宝气。一群几乎和他一样光彩夺目的参谋人员簇拥着他。这是一个罕见的天气晴朗的冬日黄昏，他让英国人想起来世界上还有太阳。米莱迪呼吸着因为接近陆地而变得更加强烈、更加带有香脂气味的海上的空气，注视着他负责去摧毁的所有这些战备力量，也就是说，他应该靠他一个人，靠了他这么一个女人，用几袋金币去与之战斗的这支军队的全部力量。他忽然觉得自己是无比的强大，这一切他用一个手势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驱散。
1: 船驶入锚地，但是正准备抛锚的时候，有一条武装到了牙齿的小快艇驶进了商船，放下艇子上的小华子向舷梯划过来。这条小华子上有一名军官、一名水手长和八名桨手，只有军官一个人登上了商船，受到极其尊敬的接待。这种尊敬的态度完全是由他的军服引起的。军官和船长短短地交谈了一会儿，让船长看了他带来的几页文件。船长一声命令，船上所有的人，包括水手和旅客，全都被叫到了甲板上。
0: 等到这道类似点名的手续办完以后，军官高声地询问这艘船的出发地点、航行路线、沿途停靠地点。船长毫不困难地一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于是军官开始上前一个一个审视所有的人。他在米莱迪面前停下，仔细地打量他，不过没有对他说一句话。接着他又回到船长身边，又对船长说了几句话，仿佛从此以后这船就应该听从他指挥似的。他下了命令，船员们立刻照他的命令操作，商船于是又重新开始航行。小快艇并排押送他，用六门大炮的炮口威胁着他的舷侧。那条小华子则在大船的航迹中跟随着。
1: 在军官检查米莱迪的时候，米莱迪也在贪婪地盯着他看。这个目光炯炯的女人，尽管有丰富的经验，能够一直看到别人的内心深处，但是这一次，她只找到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在一番审视之后，什么也没发现。那位立在他面前，那么仔细地默默观察他的军人，年龄可能是二十五六岁，白皙的脸上长着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他的嘴轮廓端正，一直紧闭着，他的下巴有力地突出，显示出通常被叫做顽固的那种意志力。
0: 船进入港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浓雾使黑暗变得更加浓重，空气潮湿阴冷，让人感到忧伤。米莱迪这个如此坚强的女人不由得感到自己打起哆嗦来了。
1: 军官清点了米莱迪携带的东西，让人把她的行李搬到小华子上。这件事办完以后，他请米莱迪本人也下到小华子上去，还伸出手想搀扶他。米莱迪望着这个军官犹豫不决，他问道，
0: 先生，多蒙您好心对我特别照顾，请问您是谁呀？
1: 您从我的军服上，夫人，应该看出了我是英国海军的军官。
0: 哦，但是女同胞到达英国港口的时候，听候他们的吩咐，甚至殷勤地把他们一直送上岸，难道这是英国海军军官的习惯吗？
1: 是的，米莱迪，这是个习惯，不过不是出于殷勤，而是出于谨慎。在战争期间，外国人都得被送到指定的客店，处在政府的监视之下，直到有关他们的情况完全查清楚为止。
0: 不过我可不是外国人，先生，您应该听出来了，我是纯正的英国人呢。我叫克拉利克夫人，这种措施……
1: 这种措施适用于所有人，米莱迪，您试图避免那是办不到的。
0: 哦，既然这样，那我跟您走，先生。
1: 他接受军官的搀扶，开始从舷梯上下去。 那条小滑

0: 子在舷梯底下等他，军官跟在他后头下去，一件大披风铺在船尾，军官请他坐在披风上，然后在他的身旁坐下。他对水手们说道：划船。
1: 于是八只桨重新插进海水，桨声合成一个，动作整齐划一，小华子好像在水面上飞。五分钟以后，小华子靠岸了。
0: 军官跳到码头上，把手伸给米莱迪，一辆马车在等着。米莱迪问道：
1: 啊，这辆马车是接我们的吗？
0: 是的，夫人。
1: 这么说客店离得很远喽？
0: 在城市的另一头。
1: 哦，好吧，那走吧。
0: 米莱迪说着果断地登上了马车。在军官的照看之下，行李仔细地在车厢后面绑牢了。军官在米莱迪身旁坐下，关上车门，没有下任何命令，也不需要向车夫指出目的地，车夫就立刻把马赶得飞奔，马车钻进了城里的那些街道里。
2: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武豪。电波流转，时光奔赴，何其有幸与文艺广播相逢，与万千听众在电波里温柔同频。光阴不老，弦歌不绝，逐声而行，一往而深。
8: 生日快乐！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9: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米莱迪没有想到他的这次英国之行刚到岸就受到了这样一次离奇的接待，这时米莱迪不得不认真的考虑。他看见年轻军官丝毫没有显露出想谈话的样子，于是他就把匕首支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开始独自思索。然而一刻钟以后，他对路途这么漫长感到了惊奇，于是身子俯向窗口，
1: 想看看这是把他送到哪儿去。房子已经不再看见，树木在黑暗中出现，像一些黑须须的高大的鬼魂互相追逐着。米莱迪发抖了，他说道：哦，先生，我们已经不是在城里了。军官保持着沉默。先生，如果您不说出您把我送到哪儿去，我就不再往前走了。我可把话对您说在头里，先生。
0: 这句威胁的话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哦，这太过分了，救人啊，救命啊！还是没有人回答他。马车继续迅速地向前驶去，军官像一座雕像。米莱迪望着军官，露出他脸上特有的那种严厉可怕的、很少不令人生畏的表情，愤怒使他的一双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1: 年轻的军官仍然不动声色，米莱迪想打开车门跳下去。年轻人冷冰冰地说：当心夫人，您跳下去会摔死的。火冒三丈的米莱迪又重新坐下，军官也身子侧过来望着他。看见这张先前还是那么美丽的脸，因为满面怒容，几乎可以说是变得丑陋不堪，军官不禁流露出惊讶的神色。 这个奸诈的女人明白，如果让她这样看透自己的内心，那她就完了。于是她使自己的脸上平静下来，用诉苦般的声音说：哦，以上天的名义，先生，请您告诉我，对我施加的这种暴力，我应该让您负责，让您的政府负责，还是让一个敌人负责呀？夫人，
0: 没有对您施加任何暴力，您遇到的事情是我们不得不
1: 对所有在英国下船的人采取的一个十分简单的措施的结果。这么说您不认识我，先生？
0: 是的，不认识。我是第一次有幸见到您。
1: 以您的荣誉发誓，您没有任何恨我的理由是吗？
0: 当然没有，我向您发誓。年轻人的嗓音是那么
1: 安详，那么冷静，米莱迪听了以后安下心来。 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马车终于在一道铁栅栏门前停下。门里是一条低傲的路，通向一座建筑式样朴实无华的庞大的孤立的城堡。当车轮在细沙上滚动的时候，米莱迪听见了巨大的轰鸣声，他听出这是海浪冲击陡峭的海岸发出的响声。
0: 马车在两座拱门下穿过，最后 停在阴暗的方形院子里，车门立刻就被打开了。年轻人清洁地跳下车，把手伸向米莱迪，米莱迪扶着他的手，也相当沉着地下了车。米莱迪望望四周，随后又把目光收回到年轻军官的身上，露出了最优美动人的笑容，说道：
1: 我仍然是一个囚犯，但是我可以肯定时间不会很长。
0: 我的良心和您的礼貌，先生，这些向我做出了保证。这番恭维话，尽管说的那么中听，军官还是什么也没回答。但是他从腰带上取下一只小银哨子，吹了三下，于是出现了好几个人卸下大汗淋漓的马，把车子推到车棚底下。军官仍旧用同样不动声色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请他的女犯人到房子里面去。 米莱迪也仍旧带着同样的笑脸挽住他的胳膊，和他一起经过一扇矮矮的拱形门，进入一条有着拱顶的、仅仅在尽头点着灯的走廊。到了尽头，是一座围着一根石柱状的石楼梯，接着他们上楼，来到一扇厚实的门前停下。年轻人把随身带着的一把钥匙插进锁孔以后，这扇门在铰链上沉重地转动。 门打开以后，里面是为米莱迪准备的房间。

0: 女犯人仅仅扫了一眼，就把整个房间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房间的陈设，无论是对牢房来说，还是对一个自由人的住房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但是窗子上装着一根根铁条，房门外面装着一道道铁栓，说明了这肯定是一间牢房。
1: 这个女人尽管受过大风大浪的磨练，可还是在转眼之间就失去了她全部的精神力量。她倒在一把扶手椅上，双臂交叉在胸前，低下头，时时刻刻都期待着进来一个法官审问她。但是除了两三个海军士兵以外，没有人进来。这两三个士兵把行李搬进来以后，什么也不说就退了出去。
0: 所有这些琐碎的小事都由军官亲自安排，他的态度还是像米莱迪一直看到的那样平静。他一句话也不说，不是做一个手势，就是吹一声哨子，让人照着他的意思来办。甚至可以说，在这个人和他的下级之间，语言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已经变得毫无用处了。最后，米莱迪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叫了起来，打破了沉默。
2: 哦，以上天的名义求您了，先生，发生的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别让我再困惑下去了。任何危险，任何不幸，我都有勇气去承受。可是我这是在哪儿啊？我为什么在这儿？如果我是自由的，为什么要有这些铁栅栏和这些门？我是犯人吗？我犯了什么罪呀？
0: 您这是在为您安排的房间里，夫人。我接到的命令是到海上去接您，然后把您送进城堡。这道命令，我相信我已经以一个军人所应有的严格，不过也以一个贵族所应有的殷勤执行完毕了。我在您身边应该完成的任务，至少到现在已经结束了，以后的事由另外一个人负责。
2: 哦，这另外一个人他是谁？您能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呀？
0: 这时候从楼梯上传来响亮的马刺声，随后一个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军官听到脚步声，对米莱迪说道：啊，这个人他来了，夫人。
1: 军官一边说一边让开路，露出了恭敬服从的神情，站立在一旁。与此同时，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口，他没有戴帽子，身边配着剑。
0: 米莱迪觉得好像认识这个黑暗中的人影，他用一只手在椅子扶手上支起身子，伸出头去，好像要看个仔细，证实自己的推测。陌生人慢慢地朝前走来，随着他走进灯光形成的光圈之内，米莱迪的身子反倒不由自主地在往后缩。接着，等他不再有什么要怀疑的时候，他惊讶到了极点，叫了起来：
2: 怎么？我的兄弟，是您吗？
0: 是我，美丽的夫人。
1: 温特勋爵一边回答，一边半恭敬半嘲弄地鞠了一个躬，然后说：
0: 正是我本人。
2: 哦，那么这座城堡
0: 是我的，
2: 这间屋子
0: 是您的。
2: 这么说，我是您的犯人？
0: 哈，差不多吧。
2: 可这是骇人听闻的滥用权力。
0: 不要夸大其词，坐下来，让我们像一个小叔子和一个嫂子应该的那样，心平气和地谈谈吧。
1: 接着，温特勋爵朝房门转过身去，看见年轻的军官在等候他的命令，就说：
0: 很好，我感谢您，现在您可以走了，菲尔顿先生。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在温特勋爵关上门，推上一扇护窗板，再把一把椅子移到他

0: 在嫂嫂的扶手椅跟前的这段时间里，米莱迪陷入了沉思当中。他深入地研究各种可能，发现了这是个阴谋，而他甚至一点也没有预料到，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落在谁的手里。他清楚他的小叔子是一个善良的贵族，爽直的猎人，勇敢的赌徒，追起女人来胆大妄为，
1: 但是在搞阴谋方面的能力只有中等以下的水平，他怎么能发现自己的来到？怎么能让人来抓他？为什么要扣押他？阿多斯曾经对他说过几句话，这几句话证明了他和红衣主教之间的谈话传到了外人的耳朵里。但是他再怎么也不能相信他能这么迅速，这么大胆地采取对抗措施。他更担心的 倒是他以前在伦敦的行动被发现了，白金汉很可能猜到是他剪下了两颗坠子，对这件小小的背叛行为进行报复。但是白金汉不可能对一个女人干出过分的事儿来，特别是这个女人被认为是出于嫉妒心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这个推测在他看来可能性最大，他认为别人打算对过去进行报复， 而不是防患于未然。然而不管怎么说，他落在自己的小叔子手里，而不是落在一个真正的精明的敌人的手里，总是一件让他感到高兴的事情。他估计他很容易就能摆脱他的小叔子。他决定和温特勋爵谈一谈，尽管温特勋爵在谈话当中很可能装聋作哑，他还是决定要从谈话中弄清一些必须知道的情况。
0: 于是他说，好吧，让我们谈谈吧，我的兄弟。
1: 这么说您还是决定回到英国来了？可您在巴黎的时候却经常向我表示说绝不再踏上英国的领土了。
0: 首先您讲给我听听，您是怎么让人对我进行如此严密的监视的？不仅事先得知我的到达，而且连我到达的日期、时间和港口都知道。
1: 但是请您亲自告诉我，我亲爱的嫂子，您到英国来干什么了？我是来看您的。米莱迪仅仅希望用一句谎话来博取听话人的好感，可不知道他的这种回答反而加重了达达尼昂的信在他的小叔子心里引起的猜疑。温特勋爵泰然自若地问道，哦，您是来看我的？
0: 当然，当然是来看您的，这有什么可以惊奇的？
1: 那么除了看我，您到英国来就没有别的目的吗？
0: 没有。
1: 哦，这么说您不辞辛劳地穿过英吉利海峡仅仅就是为了我一个人？
0: 对，仅仅为了您一个人。
1: 哦，多么深的情谊啊，我的嫂子。
0: 啊，我不是您最近的近亲吗？
1: 是啊，甚至 还是我唯一的继承人，对不对呀？说这句话的时候，温特勋爵凝视着米莱迪的眼睛。不管米莱迪控制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他还是忍不住发抖了。温特勋爵在他说最后那句话时把手放在他嫂嫂的胳膊上，因此米莱迪的颤抖没有逃过他。事实上这个打击的确非常沉重。 出现在米莱迪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他被凯蒂出卖了。他曾经在这个女仆面前话里不够谨慎地流露出由于自己贪财而对男爵产生的反感，一定是这个女仆把他的这种反感告诉了男爵。他还记起了在戴达尼昂救了他的小叔子的性命之后，他在狂怒中曾经不够谨慎地对戴达尼昂进行攻击。他说，
0: 我听不懂男爵先生，你想说什么呀？在您的话里有什么弦外之音吗？
1: 啊，我的天主，没有。您盼望看看我，您来到了英国，我得知您的这种盼望，或者说更确切些，我猜到了您有这个盼望。为了让您免受夜间到达港口的所有的那些麻烦，于是我就打发了一个军官来接您。 我还派了一辆马车听候他的使用，他把您接到这座城堡来，而我呢，是这座城堡的司令官，我每天都来。 为了让我们双方都有的见面的愿望得以实现，我还让人替您准备了一个房间。我说的这一切里面有什么更令人惊奇的吗？
0: 没有。我感到令人惊奇的是，您事先得到通知，知道我来。
1: 这件事情再简单也不过了，我亲爱的嫂子。你没有看见您那条小海船的船长在进入锚地的时候，曾经先派出一条小船，为了得到进入港口的许可，小船上还带着航海日志和船上人员的名册吗？我是港口的司令，航海日志都被送到我这儿来，于是我就看见了您的名字。我的心对我讲了您的嘴刚证实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知道了您冒如此艰险的，或者说至少在这时候是如此的累人的海上旅程的种种危险所要达到的目的，于是我就派了我的快艇来接您，剩下的您都知道了。
0: 米莱迪明白温特勋爵是在说谎，因此他更加害怕了。他继续说道：
2: 我的兄弟，晚上我刚到的时候，我看见在海堤上的，是不是白金汉公爵呀？
1: 是的，正是他本人。我明白了，您看见他有点激动吧？您来自一个人人都对他应该非常关心的国家，我知道他那些对付法国的军备是您的朋友红衣主教忧心忡忡。
2: 我的朋友红衣主教！
1: 米莱迪叫了起来，他看出温特勋爵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完全了如指掌。男爵漫不经心地继续说道：难道他不是您的朋友？请原谅，我还以为是的呢。不过我们还是以后再谈公爵先生吧，现在我们不要偏了题。您是说您是为了看我才来的？
2: 是的。
1: 那好吧，我已经向您保证过，您会被服侍得周周到到，尽量使您满意，而且我们还能每天都会见面。
2: 难道我要永远住在这儿吗？
1: 您也许觉得住得还不够舒服吧，我的嫂子。缺什么尽管提出来，我会尽快地吩咐下人给您办到的。
2: 可是，我没有我的那些女佣人，也没有我的那些男仆人。
1: 您全都会有的，夫人。请告诉我，您的头一个丈夫把您的家安排在怎样的一个标准上？尽管我仅仅是您的小叔子，我也要用同样的标准来安排的。
2: 我的头一个丈夫？
1: 是的，是的，您的法国丈夫。我谈的当然不是我哥哥，而且如果您已经忘记了，由于他还活着，我可以写信给他，他会在这件事上向我提供一些情况的。
2: 您在开玩笑？
1: 开玩笑？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2: 更确切地说，您在侮辱我。
1: 在侮辱您？我？夫人，您真的认为这可能吗？
2: 哦，先生，您真的是醉了，或者是精神失常了。您出去，给我派一个女佣人来。
1: 女佣人？他们的嘴往往不紧，我的嫂子。我就不能给您当侍女吗？这样一来，所有我们的秘密都留在家里，不会外传了。
2: 厚颜无耻！
1: 米莱迪叫了起来，像有弹簧似的，他一蹦老高的朝男爵扑过去。男爵不动声色地等着，不过一只手搭在他的剑柄上，他说道：嘿嘿，我的嫂子，我知道您有谋杀人的习惯，但是我通知您，我会自卫的，即使是对您。
2: 您说的对，您给我的印象就是您这个人相当的卑鄙，会对一个女人动手的。
1: 也许是的，况且我能找到为我辩解的理由。我想我的手不是对您动手的头一只男人的手。
0: 男爵不慌不忙地用一个控告的手势指着米莱迪的左肩，手指几乎碰到了米莱迪。米莱迪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像一头想退到绝境再反扑的豹子一样，一直后退到房间的角落里。温特勋爵叫了起来：
1: 你想怎么咆哮就怎么咆哮吧，但是不要企图咬人，因为事情会变得对您不利。 我预先通知你，这儿没有事先出。

0: 理遗产继承的诉讼代理人，没有为了被我囚禁的美丽夫人来找我吵架的游侠骑士。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了几位法官，他们会处置一个厚颜无耻的钻到我的哥哥温特勋爵床上来的女人，一个重婚的女人。这几位法官，我预先通知你，会把您交给一个刽子手，而这个刽子手会把您的两个肩膀搞成一模一样的。
1: 米莱迪的眼睛射出像闪电一般强烈的光芒。尽管温特勋爵是一个男子汉，而且手上持有武器，面对一个没有武器的女人，他还是感到恐惧，携带着一股冷气一直钻到他的灵魂深处。温特勋爵仍然继续说下去，不过怒火越烧越旺。
0: 哦，是的，我明白，在继承了我哥哥的遗产之后，如果能再继承我的遗产，你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但是我预先让您知道，您可以杀我，或者是找人杀我，但是我的预防措施已经采取了，我的财产你连一个便士也拿不到手里。您现在已经拥有了近百万的财产，难道还不够富有吗？如果您做坏事，仅仅是为了从坏事当中得到无穷无尽和至高无上的快乐，您就不能在您这条毁灭的道路上中途停止吗？您就待在这儿吧，墙壁很厚，门很结实，窗子上的铁栅栏很坚固，而且您的窗子简直可以说是高悬在大海之上。我手下的人忠心于我，生死与共，他们会在您这座房子周围站岗放哨，监视所有通往院子的通道。再说，即使到了院子，您还有三道铁栅栏要越过，命令是很明确的，只要有一点越狱的可疑迹象，不论是迈出一步，做一个手势，或者是说一句话，他们就会立刻朝您开枪。如果把您杀了，我希望英国司法当局会多少感谢我为他们代劳，省得他们自己动手了。啊，我看到您脸上已经恢复了平静和自信。您再说15天、20天，哈，在那以前，我足智多谋，是能够想出主意来的。我有恶魔般的才智，我会找到牺牲品的。我想在半个月以后，您的心里会再说，我会离开这儿的。哈，您尽管尝试吧。
1: 米莱迪看到自己的心思被猜中，他把指甲深深地掐进肉里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除了焦虑不安的表情以外，他不让脸上流露出任何别的表情。温特勋爵继续说，
0: 我不在这儿的时候，在这儿负责指挥的唯一的一位军官，您见过他，因此您已经认识他了。正如您看见的，他懂得如何遵守命令。
1: 温特勋爵朝门口走过去，猛地把门打开。他说，
0: 去把菲尔顿先生找来。我亲爱的嫂嫂，您再等一会儿，让我把您交给他。
2: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香。
5: 还是说你也是个特别爱吃甜食的朋友？最近吃了啥甜食吗？吃完甜食有没有招蚊子？那真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之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呢？究竟怎么做才能够远离蚊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蚊子咬人的真相。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这种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啊。专家辟谣了，说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那专家解释说，蚊子的视力很差，没办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性，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呢，也没办法显著地显示出差异来，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然有少量小型实验提出相关的猜测，但是实验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没有被主流学界认可。那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咱咬呢？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几类朋友啊，是蚊子的偏爱对象，来，赶紧认真仔细听，快自查一下，你是否呼出二氧化碳比较多呢？蚊子能够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之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另外，出汗多、体味重的人也是特别招蚊子的。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之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容易吸引蚊子。还有一些体温略高的人要注意了，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特别是有像发烧的或者运动之后的朋友，还有孕妇、婴幼儿散发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还有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不同，部分人呢会分泌更多那种叫羟酸类的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大家产生羟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肤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之后，会产生更多的羟酸。此外呢，穿深色衣服的朋友也特别容易招蚊子，呵呵，动不动就可能被蚊子深深吻上一口啊。这是因为蚊子天生趋暗，视觉系统呢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是格外敏感的。怎么办？我今天晚上要收拾行李箱，